0: 过，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1: 时间是上午的8:05，2026年7月18号，今天是一个星期六，祝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周末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翡翠音乐，好歌不断。你好，我是小溪。这首歌来自林依轮，《古巴的夏天》。

0: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1: 8: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翡翠音乐好歌不断，我是小溪。今天呢是星期六，根据咱们镇江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咱们镇江今天全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这样的天气真的很适合宅在家里好好听歌哈。这首歌来自许嵩，我乐意。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听到这首歌来自梦之旅合唱团神奇的九寨。夏天到了，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要去到九寨沟避暑哈。上午的8:22，翡翠音乐好歌不断正在播出。各位好，我是小溪。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范玮琪，怎么办。可能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瞬间，我们想问自己怎么办，但是记得那句话，船到桥头自然直。来自范玮琪，怎么办。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古今高一满催给
3: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3: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3: 5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7: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8: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香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
1: 或许在音乐中
0: 可以发现。
1: 可以发现。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到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是一首唱尽了中年人无奈的歌曲，叫做失业情歌。上午的8:36，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翡翠音乐，好歌不断。人到中年会有很多迫不得已的时候，比如说面对油价上涨的时候啊，昨天夜里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又再一次开启了。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

由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一升分别上调了2.4毛、2.5毛和2.5毛。那么各位，昨天晚上下班之后，你有加个油吗？这首歌来自陈韵若，《爱的回归线》。

时间是上午的8:46，听到这首歌来自萧煌奇，幸福快乐到永远。成年之后可能我们都心知肚明，作为一个成年人，想要永远幸福永远快乐几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哈。但是呢，好在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小确幸，比如说一个不被人打扰的周末。时间是上午的8:47，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融雪之前。

时间是上午的8:55，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红尘的《怪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在听到这首歌之前，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具体的天气情况。咱们镇江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6点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0到31度之间，而明天的最低温度在25到26度之间。19号，也就是本周的周日，全市依然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到大雨，也提醒各位最近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早晚记得带好雨具。时间是上午的8:56，听到这首歌。歌来自汪苏泷，不负，结束这一个小时翡翠音乐好歌不断的直播，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夕，祝你周末快乐。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蔡澜的《人间好玩》。这本书是生活家蔡澜的随笔集，他写美食，写旅行，写朋友，写人生态度，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潇洒通透的生活哲学。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也说要永远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心，永远有一份韧性。说到底，蔡澜的生活方式是人人向往的理想状态，还是需要底气的潇洒呢？他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靠的是对生活的热爱，也是那份不将就的人生态度。蔡澜的文字风趣幽默，读起来轻松畅快。这本书啊，我想会让你学着放下焦虑，把日子过得好玩一点。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我们放慢脚步，和浩哥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遥远的1990年和1991年的那些动听的歌声。现在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1992年。飞碟唱片在那一年呢，推出了新人林志颖，抢占小虎队解散之后日益萎缩的青少年市场。在1992年的2月28号这一天，林志颖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青春帅气的外表，灿烂阳光的笑容，让这个17岁的新人一夜爆红，在两岸三地掀起一阵林志颖旋风。这首《17岁的雨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吧。

17岁的雨季，从这首歌开始呢，当年17岁的林志颖开始了自己的灿烂星途。而那一年同样在台湾已经出过两张专辑却成绩普通的23岁女歌手孟庭苇，在这一年里靠着一首由陈小霞作曲的歌曲呢，是咸鱼翻身，成为新一代的玉女偶像，红遍台湾，也红到了内地。这也就有了之后的1993年孟庭苇来到镇江参加镇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台庆演唱会，造成当时镇江万人空巷的盛况。这首改变孟庭苇事业走向并让她有了月亮公主这个美丽称号的歌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1992年的台湾歌坛和香港歌坛似乎都被月亮的美所折服了。台湾的夜空中，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而香港的夜空则升起了一弯新月。一曲《弯弯的月亮》唱醉了湘江两岸。这首歌出自内地音乐家李海英的手笔，最早由内地歌手陈汝佳演唱。当时呢，香港的唱片公司看中了这首歌，想让当时事业正走在下坡路上的吕方重新演唱，但是吕方认为歌曲旋律和歌词有一点点土，刚开始他不太愿意去唱，后来再把原来歌词中的阿娇摇着船改成你我摇着船的前提下，勉强同意唱这首歌，结果是这首歌让吕方就此咸鱼翻身。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2: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

香港歌坛的1992年是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时代又重新开启的一年。梅艳芳在1992年的1月完成了她的31场告别舞台演唱会，其后的几个月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许冠杰。先是无线电视台为她举办了“光荣隐退会群星”大型现场直播电视特辑，之后呢，她更是一连开了41场“光荣隐退”演唱会。香港歌坛第一代歌神许冠杰时代正式的落幕了。而那一年，有媒体把火速崛起的郭富城和当时已经成为乐坛焦点的黎明、张学友、刘德华并称为四大天王，华语乐坛、华语娱乐圈一个传说就此开始。

1992年的华语歌坛，无论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还是内地，可以说都是精彩纷呈的。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呢，广州流行歌手和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破了百万，创下了国内艺人年度专辑销量的新纪录。而在1992年同年，杨钰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火遍全中国。我不想说。

1992年中国内地摇滚界呢有两件大事发生。第一件是摇滚合集《中国火一》由台湾滚石公司出版发行。这张合集当中啊，汇集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摇滚圈内的各位唱将。而另一件大事呢，就是当年的10月份，唐朝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出版发行，首发就卖出了超过10万张。当时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叫做《天堂》。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美好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这时光。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

0: 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懒惰这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词语，或许藏着人性最真实的含义。我们今天一起来听那些关于懒惰 lazy 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 Small Faces，Lazy Sunday。

这是来自 Small Faces Lazy Sunday 1968年的伦敦 Stevie Moriarty 用口哨吹出了周末的松弛感，这首歌像融化在红茶里的方糖，描绘着当时英国工人阶级难得的休憩时光。当流水线吞噬了生活，周日的赖床何尝不是一种温柔的抵抗。歌词里喂鸽子看云朵的闲适，就像中国古人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智慧。但是懒惰和沉溺往往一线之隔，我们接下来要听到 Sweet 山羊皮乐队用迷幻吉他撕开慵懒的糖衣，就是他们的 Lazy。

这是来自 Sweet 橡皮乐队的 Lazy， 这是1996年的作品，就像一剂致幻剂，我们在肺泡纸堆里接吻，让灰尘爬上皮肤。安德森用病态美学来解构懒惰，颓废青年在物质过剩中失去行动坐标，这样让人想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说的：有时候人们需要堕落来证明自己活着。当躺平成为时代症候，我们是否正在用消极自由对抗系统性的倦怠？从自由自我的放逐转向群体的观察，布勒带我们走向更广阔的市井画卷。这是布勒的 Park Life。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Capital Cities Lazy Line。

这是来自 Capital City's Lazy Lies。 我们编造借口就像呼吸般自然，这句歌词也精准刺破了当代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在这首歌的 MV 里，西装革履的上班族集体梦游，也隐喻着工具理性对生命的异化。那些明天再努力的自我欺骗，何尝不是对 KPI 的消极反抗。制作人用复古的合成器来营造迷幻感，提醒我们有时最大的懒惰是放弃思考为何奔跑。是来自2003年澳大利亚乐队 JetLazy Gun。

这是来自 Jet Lazy Gun 这首歌的黑色幽默，让人想到加缪笔下的荒诞英雄，在意识到生活无意义之后，选择用消极自由对抗存在焦虑。当数字时代的信息过载加剧决策瘫痪，或许我们需要一把慵懒之枪，暂时击碎效率至上。这是来自 Deep Purple 深紫乐队 Lazy。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关于懒惰的歌曲，这是来自 Love and Rockets Lazy。

这是来自 Love and Rockets Lazy 这支乐队1989年的作品，把懒惰升华为超现实体验。我的骨头是玻璃纤维，思想在绿纺中漂浮。他们用工业意象来构建精神瘫痪者的内在景观，从个体精神转向群体的狂欢。我们来听 Express 2 和 David Bann 一起合作的 Lazy。

这是来自 Express Do 和 David Bann 一起合作的 Lazy， 同样也是2002年格莱美的提名单曲。 Talking Heads 主唱 David Bann 用神经质的唱腔来讽刺消费主义时代的集体倦怠，我懒得改变，懒得关心，看似消极的宣言是在暗藏着存在主义觉醒。当有一些上班制度把人类异化为永动机零件，舞池里高举的双手何尝不是对异化的反叛。这是来自 Morrissey The Lazy Some Basters

这是来自 Morrissey's Lazy Sunbathers， 这位朋克诗人2017年的创作，把日光浴者比喻为沙滩上的水母，他们用防晒霜涂抹良心，用遮阳伞切割天空，字句间也充满着对

这是 Let's Pop Common Peopl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Radiohead Lucky， 下期见。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3.5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本期的听国风。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个词儿，叫做人生海海。相信喜欢听歌的朋友应该经常能听到这一句词儿啊。那它呢，其实是一句闽南话，他说人生像大海，有潮平暗阔，有惊涛拍岸，有千帆过尽，也有孤舟独行。世事浮沉，聚散无常，本就是人生的常态。所以闽南人把这一份看得开的感觉揉进了方言当中，不抱怨，不纠结，只道一句人生海海，便藏起了起落和从容。这一份心境呢，和中式的风骨是一脉相承的，就是道家讲说顺应自然，儒家说安之若素。所以千年的文脉当中呢，我们早就已经懂得了和无常去共处，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也不必困于一时的得失，就像海面终会归于平静，所以人生的风雨呢，也终会化作过往。后来麦家呢，就把它写成了书，说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人生海海，从来不是消极妥协，而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选择认真生活，温柔前行。潮起潮落皆风景，人生海海，心安即是归处。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也只是说了情论命断。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被动，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喂，是我，今天还好吗？听说你换了新的号码。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才一直留言在这里。没事了，早点睡吧。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阿来的《大地的阶梯》。这本书是阿来行走青藏高原的纪实之作，他以藏族人的视角写雪山、草原、寺庙，写高原上的生灵与人群，写这片土地的历史和变化。他的笔触带着对故土的深情，也带着对自然的敬畏。说到底，青藏高原是一片神秘的秘境，还是一部活着的历史呢？它有着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有厚重的人文底蕴，每一寸土地当中都藏着故事。阿来的文字雄浑壮丽，又不失细腻灵动。翻开这本书，就像跟着他踏上了一场深入高原的文化之旅。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很多时候我们听歌，听的不只是旋律，更是藏在音符里翻来覆去的心情。今天我们就跟着风格各不相同的华语曲目，完成一场情绪的折返，从怅然心事慢慢落脚到生活里的温柔与释然。话不多说，先来开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JS 的《杀破狼》。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JS 演唱的《杀破狼》。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华语仙侠配乐的经典范本了。编曲也是融合了像钢琴、大弦乐以及尺八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乐器，交织出了苍凉悠远的史诗级的氛围感。原本呢，取材于武士的漂泊宿命，阴差阳错贴合了仙侠里爱恨别离的内核。女声的和声铺垫呢，也是把宿命里的孤独感拉得格外的绵长。一首承载了无数青春仙侠回忆的《杀破狼》落幕，我们从宏大的宿命遗憾里抽离，回到都市男女最细碎的感情隔阂里。很多感情呢，走到最后都只剩一段没法填补的空隙。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写给所有走散关系的留白情歌，一起来听蔡健雅演唱的《空白格》。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演唱的《空白格》。这首歌曲的编曲呢是很典型的减法艺术，开篇呢用多层的弦乐铺垫着情绪，主歌又精简为了单一的钢琴伴奏，用配器的落差对应感情从热烈走向疏离的过程。蔡健雅克制的唱腔没有撕心裂肺，全是成年人感情里欲言又止的无奈。感情里的空白格是说不出口的误会，也是慢慢疏远的距离。如果说空白格是成年人的遗憾，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藏在深夜里小心翼翼不敢表露的暗恋心事。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单林慧和星夜沉浮演唱的《呼吸和你》。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我们先后体会了仙侠宿命的怅然，成年人感情的留白，还有深夜克制的暗恋，情绪停留在细腻的儿女心事里。接下来呢，我们就调转一下曲风，从温柔抒情走向改编治愈和国风洒脱。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胡欣冉翻唱的苦茶。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胡欣冉翻唱的《苦茶》。这首歌也是改编自了经典的青春偶像剧曲目，原版呢是轻快的甜美曲风，这个版本呢就重新编曲，弱化了电子节拍，改由木吉他为主乐器，降速处理，搭配着低沉的男声，把青涩心动改成了回望青春的温柔释怀。改编的思路呢很有治愈向的小巧思。一杯苦茶，回味的是年少时候懵懂的喜欢。青春的青涩褪去之后，我们不妨来感受一下国风音乐里的洒脱意气。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胡彦斌演唱的《笔墨登场》，是早期新式国风的标杆作品了。这首歌呢，也是把京剧、锣鼓、传统的书法意象和 R&B 的说唱深度的融合，用儿化音的歌词勾勒着老北京的院落场景，电子节拍碰撞传统的戏曲元素，跳出了传统古风的婉约，走的是潇洒写意的文人曲风。落笔提笔皆是风骨，国风可以柔情，也可以这般的肆意洒脱。洒脱过后呢，我们再重新拥抱温暖，来听一首治愈力满满的歌曲吧，为你送上林俊杰演唱的《落在生命里的光》。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梦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

0: 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主题，旋律里的情绪折返。上半场我们走过了遗憾、暗恋、国风与温暖，下半场继续解锁不同曲风的情绪表达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志佳和韩童演唱的《时光背面的我》。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志佳和韩童演唱的《时光背面的我》，这首歌曲呢是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加上旋律说唱的流行架构，前奏是短促抓耳的，编曲呢融合了轻电子节奏与抒情的钢琴，女生很高亢，男生又是低沉的，形成了音色的反差。歌词聚焦时光回溯与自我和解，也是近几年呢都市双人流行曲的典型的编曲模式。回望时光背面，我们总会看见不一样的自己。回望过往之后，我们把视角拉向千千万万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来听毛不易写给平凡者的温柔赞歌吧。这首《无名的人》送给您。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这首歌曲有着极简的钢琴开篇，编曲全程又是克制内敛的，没有华丽的配器堆砌，依靠的是旋律的平缓，递进着烘托情绪。此作平视每一位奔波谋生的普通人，旋律又像是轻声的拥抱，编曲越简约反而能够让共情力变得更加的厚重。敬每一个默默努力的无名之人，生活的奔波之后，我们需要一段松弛的都市爵士小调来放空心情，为你送上莫文蔚的经典老歌《阴天》。

0: 天。
1: 来自莫文蔚的《阴天》，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配器极度的精简，李宗盛的念白是填词，也贴合着口语的语感，莫文蔚慵懒清冷的声线完美着契合阴天房间里暧昧消散之后的迷茫心境。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曲，我们回溯了时光，致敬平凡，体味都市暧昧的慵懒心事，情绪再度的沉淀下来吧，继续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欧阳娜娜演唱的《星期一打开星座运势》。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欧阳娜娜演唱的《星期一打开星座运势》，这首歌呢是汪苏泷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轻快的律动包裹着少女的细腻心事，编曲也是暗藏着反差感，甜美的节奏之下呢，铺垫的是忧郁的和弦，精准着描绘出依靠星座揣测心意、患得患失的少女情愫。靠星座来揣测爱意，我想是很多人都有过的小心思吧。今天一小时的电台情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愿我们都能够听懂旋律里的所有情绪，与遗憾和解，与温柔相逢。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乡女多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如果用心去栽种一棵草，那么在一个清爽的早晨，你看到四叶草上那颗晶莹的露珠，会有一种感觉，名字叫做幸福。幸福只是一种心情，你平淡从容地去面对悲剧或喜剧，看花开花落和云卷云舒，虽然有时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人生很短，但却可以将幸福最大化。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愿你在歌声里也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晴朗，来自许巍的一首歌，歌名就让人有豁然开朗的印象。这首歌也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印证着许巍的改变，从阴暗、灰色、低沉、隐忍，变得温暖、明亮、开朗了。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从许巍原汁原味的演唱当中寻找到这样的启示。无论形势如何改变，最感人的永远还是那些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对旧日时光和纯净情感的感慨和怀念，那就是一片晴朗，一缕阳光的气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些歌注定包含一些特别的往事，一边听一边回忆，回也回不去。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一份不能接受的爱情，注定了这朵感情的花只能在春日的雨夜未开先谢。对于一些人来说，爱情也许来过，但它实在太过短暂。幸福也许有过，但之后太多的痛苦总是让人找不到幸福的来路。只是偶尔的时刻，当耳边传来那首过去的爱情之歌，让人顿时脚步转看无人的四周，不知身在何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为你送出。

小虎队带给了我们关于爱的想象。在那个懵懂又有些保守的时代，他们用歌声诉说爱情是多么简单、质朴和美妙，不用声嘶力竭地去表白，也不必泪眼朦胧地去哀告，只要你像阳光一样明亮，永远充满着希望地去努力，你就会在爱心中长大，就会找到自己的传说与神话。一路走来，情歌听了很多，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对爱情充满了恐惧，似乎爱和痛苦是联系的。可是他们唱的是朝气的爱，还有美丽的青春。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对音乐的所思所想。那样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

0: 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0: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越是痛苦的事情，我们就越是甘心去品尝，越是悲伤的事情，我们就越是愿意去回味。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但是这种滋味让恋人们却喜欢得更深，爱得更浓，只是有时候心也伤得更痛。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旅行者要过一条大河，既无桥可走，也没船可渡，于是他就造了一排木筏，安然渡到彼岸。旅行者心想，这排木筏对我帮助很大，何不带它走呢？结果背着笨重的木筏，累得他腰酸背痛，只好去求无忌大师。大师说，过河时筏有用，走路时该放下，否则他就成了累赘。于是他便放下木筏，轻松上路，开始新的旅行。其实人生也是如此，因为对生活寄予太多的渴望，对未来秉持长长久久的梦想，许多东西不能割舍。但是生活有时有低谷，有时是深渊，过多的负重可能加速坠落，带来精神的不堪，所以我们要学会放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你知道吗？只有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属于任何人或物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否则，无论你被关在监狱里，还是走在大街上，你依然是自己的囚徒。

人们都喜欢明媚的阳光，因为这会给人带来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你的心也会有一种暖暖的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你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它带有阳光的味道。其实拥有一份阳光心态也很简单，那就是敞开心扉去面对现实。小金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金，我们明天再会。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素有天下第一江山的镇江，一江一泉育好茶，千百年的吃茶习俗早已经刻进了我们的日常当中。镇江饮茶始于三国，三国志中以茶代酒的典故便源出于此。到了清代呢，这里更是占了全国雀茶的六分之一。楚尾乌头的地理还有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像五洲山的云雾茶呀，句容的空青茶等名茶辈出。还有一句话叫好茶配好水，那镇江千余口的名泉古井便是天赐了。金山西侧的钟灵泉被誉为天下第一泉，江心喷涌的泉水干裂醇厚，竟能够盈杯不溢，硬币浮于水面。那明清民谣当中有一句一泉水高价卖，说的呢就是它。历代文人呢也是为镇江茶泉折腰的，比如说文天祥以泉抒怀，郑板桥在焦山写下了急来江水烹新茗的茶联，康熙皇帝也曾经品过钟灵泉。而镇江人的茶更是藏在了日常当中，燕川的早茶成了城市的名片，茶食配清茶是独有的生活情调。如今的镇江，一江山水煮茶香，千百年的茶韵依旧在这座城里缓缓流淌。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鲁萌。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是我们第23期榜单的揭晓现场，那么我们继续揭晓第十名。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7: Number ten，
2: 第十位 ，Gareth T， 汤令山玻璃。这首歌还在前十名，港乐新生代汤令山持续占榜，属于清新的温柔中式轻 R&B。汤令山自己参与了编曲制作，原本的 demo 就是一把木吉他，松弛舒缓。那正式版也是加入了钢琴、弦乐，还有808电鼓，层次就更加的完整了。发行之后已经连续5期在榜单前十哦。

0: 彻底。
1: Number 9.
2: 第九位，任素汐，夜灯。这收录在 EP 浮尘几张当中，樊冲作词作曲。任素汐自带生活化的故事感嗓音是最大的亮点，全程没有高音，也没有刻意的煽情，而是一种低声诉说式的唱法，所以气声是细腻而柔软的，咬字也非常的朴素自然，就像深夜的轻声细语。

0: 过好这一生。
1: Number eight，
2: 第八位，范晓萱，老朋友。说实话，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我非常期待的电影《魔方小姐》。这个电影是改编自七旬老奶奶苦练魔方的真实故事。杨紫琼来饰演了这个不服老的退休老人，那其中和萨日娜共同演绎啊相伴一生的闺蜜。所以这首《老朋友》呢，就是写给这一段闺蜜情的。这条线也正是范晓萱这首《老朋友》的故事蓝本。范晓萱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本期新上榜，空降第八位。

0: Number 7.
1: 第七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这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梁咏琪那种声音是很清新而灵动的，也唱出了初恋的浪漫还有懵懂。第22期排在第18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你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王力宏 Come What May。这是王力宏包揽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作品，第22期排在第10名，本期回升到了第6位。在 MV 当中也是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来生成画面，一度还引发了热议。王力宏还亲自回应啊，词曲演唱100%真人完成。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原曲是父亲窦唯创作，这场表演也被称为了音乐基因的世纪合体，连续四周稳居前列。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王菲主角，你看这个母女两个人啊，又是一前一后的位次。这也是王菲第一次在歌里面唱秦腔说陕西话，整首歌以西北明月打底，板胡、秦腔锣鼓搭配现代的抒情弦乐，融合了陕西童谣《月亮爷》的旋律，传统和流行平衡的恰到好处。这是连续在榜的第七周，也是首次掉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是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两位的声音搭配是最大的亮点，歌名的失重其实无关于太空的故事，而是说在感情和生活里短暂挣脱现实重压的一种心态，从榜单中段一路向上啊，后劲十足。

0: Number two.
1: 本期亚军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李健说他一直想尝试用传统的 blues 来创作一首歌，前前后后琢磨了两三年，此曲都是由他独立创作。从黄昏到午夜，这是一个每个人在城市生活当中都会看到的场景。那他这首歌其实也是写给了都市异乡人的漂泊。他其中写到这么一句话，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不过是一厢情愿。其实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悲观。这首歌在第21期是冠军，第22期在第4名，本期又回到了亚军。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黄丽玲一个人，这是蝉联的第二周冠军了。这首歌是戴佩妮作词作曲， MV 也上线，其中呢也是由离开荧幕将近五年的安以轩出演。这首歌的诞生非常特别， Aline 在机场偶遇了他的好朋友戴佩妮，两个人聊起了最近的状况还有心情啊，所以 Aline 就主动邀歌，后来呢就收到了这首作品。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终究要一个人面对一切，所以戴佩妮很擅长写这样深入人心的作曲，再搭配上 Aline 那种很孤独很撕裂感的唱腔，其实他们是在为所有独自前行的人发声。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科学饱含真正的美，但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能欣赏到。生活中到处都有科学的影子，我们虽然不能像科学家们一样用理论知识和实验论证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但却可以通过旁人的解释、科学家们的故事，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究竟在物理学中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质量是我们初中学物理时最先接触的一个概念，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用到质量，比如自己的体重、买多少斤的水果，但我们很难测出某个东西的质量。日常里所测量的是地球对物体的引力，因此如果想要知道质量的本质，就需要从微观世界入手进行探究。物体是由微观粒子构成，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原子组成，而原子是由原子核与电子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而质子和中子都是由三个夸克组成。夸克与电子是本质上不能再被细分的微小粒子了。按理说，微观粒子没有静质量，它们是四散在宇宙中的。但是有一种粒子的出现，却给微观粒子赋予了质量。 科学家们认为，全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希格斯场，它受到激发就会形成希格斯粒子。夸克与电子这样的基本粒子与希格斯粒子发生耦合，就可以获得质量。因此，希格斯粒子也被称为上帝粒子。对于希格斯场和希格斯场粒子，科学家最开始只是一种假设，因为想要找到希格斯粒子，就必须通过高速度把质子等粒子碰撞在一起，从而在剩余能量中将希格斯粒子凝结出来。但是这样的实验太难了，因为希格斯粒子生成后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衰变，无法直接探索。

多色子。彼得·希格斯及其合作者弗朗索瓦·恩格勒特因在理论上发现了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亚原子粒子质量起源的机制，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物理学界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狩猎希格斯粒子，把一个假设变成了现实。这背后除了彼得·希格斯和弗朗索瓦·恩格勒，还有数不清的科学家们默默地付出。为了庆祝他们半个世纪以来做出的贡献，2012年7月4日被定为希格斯独立日。希格斯粒子的出现让夸克和电子等粒子的质量可以得到真实检测，而粒子也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物体的最小组成部分。但在20世纪，物理学界一直有关于物体的本质是粒子还是微波的争论，支持两种观点的学者也分成了粒子派和波动派，其中波动派的代表有爱因斯坦、薛定谔，粒子派则是以波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哥本哈根学派经过对20世纪先贤们经验的总结，对物体的本质又有了新的认知。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克斯·波尔在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波和粒子在同一时刻是互斥的，但它们在更高层次上是统一的。是波还是粒子，关键在于人怎么观测它。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则说明光会根据人们的观测方法选择以波的形式展现还是以粒子的形式展现。这一假设直接违背了爱因斯坦等人坚守的因果论。因果论是指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个原因和结果，一种事物产生的原因必定是另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也必定是另一种事物产生的原因。原因和结果是不断循环永无休止的，而爱因斯坦的盟友只用一只宠物就反驳了波尔的观点，这个宠物就是薛定谔的猫。假设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和氰化物的密闭容器里，镭的衰变存在概率，如果镭发生衰变会触发机关打碎装有氰化物的瓶子，猫就会死，如果镭不发生衰变，猫就存活。但是至于猫是死是活，我们只有打开盒子才能确定。这也就表明在没打开盒子的情况下，猫是既死又活的叠加状态，但这明显违背客观现实。这个实验其实是薛定谔在和爱因斯坦交流时提出来的，他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此后爱因斯坦进一步用新的方案来反击波尔。由于当时处于二战期间，爱因斯坦就用战争中常见的火药做例子，他提出有一堆性质不稳定的火药，如果按照波尔的说法，这堆火药是处于可能爆炸或不爆炸的状态，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状态。爱因斯坦认为上帝不掷骰子，大自然一定会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薛定谔，大家都是为了说明相斥的两种状态不会同时存在，都是为了反对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但二人却未想到，经过科技的发展，后来的科学家已经用相关实验证明量子中的粒子是可以存在于叠加状态中，也就是同时拥有两个相反的特性。互补原理虽然是由波尔提出的，但是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早就提出了阴阳辩证的宇宙观以及互补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波尔家族的盾徽上会有阴阳符号。而爱因斯坦的能量和物质之间可以转换的观点也可以在东方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理论。物理可以是一条心灵之路，一条通往精神知识和自我实现的道路。物理学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不再只是观看科学大佬辩论的话题，而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物理学来更好地塑造世界观，也可以通过日常的现象理解那些原本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了解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是了解我们自己。谈笑间带你了解宇宙奥秘与科学趣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之前，您可能并不知道尼克斯·波尔、彼得·希格斯是谁，因为世界太大了。虽然这些物理学家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是放在整个世界，他们的名字也就很难普及了。但是有一个物理学家却和爱因斯坦一样被我们普通人所熟知，那就是《时间简史》的作者斯蒂芬·霍金。1963年，霍金被确诊患上了卢加雷氏症，又叫做运动细胞萎缩症。医生认为他最多只能活两年，但是霍金却没有向疾病屈服，不能走了便坐轮椅，不能说话了便用电脑和大家交流。不仅如此，霍金也从来没有放弃科学研究。1965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剑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73年，他考察了宇宙黑洞附近的量子效应，提出了霍金辐射。宏观世界的相对论与原子尺度上决定物质属性的量子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很难融合的问题。当年薛定谔提出箱子中的猫，也是因为微观世界的量子理论在宏观世界是行不通的。霍金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复杂的问题。如果说粒子是我们用现有技术手段可以观察到的事物最小组成部分的话，恒星则是我们能观察到的最大的组成部分。恒星在核聚变的过程中会不断释放能量，并向宇宙的其他部分辐射光和热。当恒星燃烧完自己的能量后，就会变成一颗超新星并爆炸，随之塌缩成一个非常密集的天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洞。而黑洞又是能吸收吞噬一切的物质。有一次，霍金在研究黑洞附近的一对量子时，突然提出了一种设想：如果这对粒子中的一个被吞噬，另一个却逃走了，那么对别的观察者来说，这个逃走的粒子好像是黑洞发出的辐射一样。这一假设打破了人们原来对黑洞的认识，黑洞不再黑，而是可能会向各个方向辐射逃走的粒子，吃不饱的黑洞质量会慢慢减小。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十亿年，但最终从理论上来说，黑洞会缩小为一个点，并在瞬间爆炸。质量相当于太阳数倍的恒星在引力坍塌效应下演变成一个黑洞，而黑洞通过向外辐射最终也变成了一个粒子。超大的质量天体和超小体积的量子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霍金的这一假想也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间存在的关联。霍金的设想是量子力学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不仅如此，很多物理学家也开始将霍金的理论推向更多领域，但由于目前还不能证明这一假想，它还只能存在于理论层面。霍金突破了前人的研究，将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他还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简单易懂的语句表达出来。一本《时间简史》从浅显的地球、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黑洞、起点等宇宙现象，枯燥乏味的物理知识在霍金的笔下变得更有趣味性。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充满无限遐想的宇宙。世界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霍金不仅在科学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就，他的生活也多姿多彩，到多个国家发表演说，为英国 BBC 录制纪录片《探索新地球》，也曾在《星际迷航》《生活大爆炸》等多部电视剧中以自己的身份本色出演。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知名科普作家查尔斯·塞费在自己的新书《霍金传》中这样描述晚年的霍金：他就像一颗坍缩的恒星，用自身的能量使得周围的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内核却只剩下往日辉煌的一个微弱倒影。并非只有专业领域的人才需要学习物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一些物理知识，因为它能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世界，了解世界到底是由什么组成，宇宙中存在着哪些奥秘。越了解世界，我们越能了解自己，而物理则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把钥匙。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萝卜说，这是一本科学家们围绕物理学讲故事的书，让读者体会到物理与星空的奥妙。读者蜜糖馅饼说，科学理论总是在质疑与反质疑中得以发展，比如波尔总说的，任何深刻真理的反面也是一个深刻的真理。读者小熊说，书中让我感兴趣的部分是讲恒星坍缩和黑洞理论发展史，总体而言这本书科普的比较浅显。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博格达峰。蜀道之南，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诗中只顾感慨蜀晋高山的险恶峭拔，却忘记了赞颂蜀山之王贡嘎山的奇丽与庄重。在藏语中，贡是雪，嘎是白，贡嘎山的意思便是洁白的雪峰。它位于川藏交界处，主峰海拔7556米，是闻名世界的横断山系第一高峰，被视作世界珠穆朗玛峰的姊妹峰。贡嘎山区是现代冰川较为完整的地区，共有71条，其中海螺沟是冰川中最奇秀的成员，素有海螺天下奇之说。这条冰川深入原始森林6000米，形成了冰川与森林共存的奇观。由于冰川运动，这里形成了冰川湖、冰川断层和冰塔、冰桥、冰川石蘑菇、冰城门等许多奇异的造型。沟内有条凌空垂挂的大冰瀑布，落差1080米，宽1100米，由无数巨大的冰块组成。当发生冰崩时，冰体间的撞击与摩擦会产生放电现象，蓝光闪烁，山谷轰鸣，令人觉得似乎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冰雪神话世界。在这一片天寒地冻、冰天雪地的世界内，竟然有数十处温泉常年蒸汽腾腾，水温介于40至80摄氏度，有的甚至达到90摄氏度以上。其中二营地温泉一昼夜的流量达8900余吨，水温高达90摄氏度，是世界上少有的温泉瀑布。贡嘎山的一大奇特之处在于，它的生态和气候都呈现出极其显著的垂直变化，因此产生了山顶白雪皑皑、山腰秋木稀疏、山脚鲜花灿烂的独特景观。而海螺沟中有植物4800多种，动物400余种，其中还保存着许多第四纪时期的动植物，可以说是生物史上的活化石区。随着近年来的不断开发，贡嘎山附近已成为目前中国环境容量最大的风景区，总面积10000余平方千米。景区内还点缀着10个高原湖泊，如明珠般散落在冰川林海之中。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米8，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

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刘奎央求道：“
1: 兄弟，都是一起的，给口水喝。”
2: 喝水？水是凉的，您弄得热乎点。
0: 其中一个打手用杯子接了一些自己的小便，然后送到刘奎的嘴边。为了活命，刘奎一口气喝了下去。
1: 陈景瑜，你他妈王八蛋！
0: 保安局特迪科科长陈景瑜正拿着一些材料给前来了解情况的高斌看。
3: 高科长，你应该把所有的材料都给我看一看。
4: 都在这儿了。
3: 都在这儿？哼，那这些证据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
4: 高科长，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刘奎确实是疑点太多。你想，一个心里没鬼的人怎么会编出那么些无聊的谎言？
3: 我现在不是替刘奎开脱啊，你们就凭这些认定刘奎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那个共产党，如果这么推论的话，有可能把真正的大鱼放跑的，你知道吗？
4: 这是宪兵队加藤队长的意思，本来他们要接手这个案子，考虑到我们保安局更熟悉一些内部的情况，才责成我们来审理。
3: 你别忘了，在保安局我也有兼职的名号。
4: 当然我知道您是老前辈，无论经历还是警衔，只有厅长这一级别的人才能与您相提并论。
3: 行行行，你不用跟我说这个，你们认定刘奎就是这个人，仅凭假设是不够的，知道吗？
4: 您知道这些人都很狡猾，这个行当很特殊，我们有些时候是不需要证据，只要你不能自圆其说，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坏人。
3: 我请你在我面前不要提行当的事情。你别忘了，你也曾经是我的部下，无论对你还对刘奎都有我自己的评价。当然你并不是坏人，但是你会经常犯想当然的错误，你知道吗？
4: 高科长，这几年来我一直非常感谢您的栽培和指教，在您身上可以学到太多太多的东西，但是对您的尊敬并不能阻止我对案件真相的探讨，这是我的责任。
3: 行了行了，我问你，你们这么急迫地把刘奎推向断头台，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4: 前辈，这是我的职责。
3: 我也有我的职责。我可以告诉你，你们这么草草地认定刘奎就是这个人，将来警察厅再出问题怎么办？啊？
4: 我没听懂，您说的出问题是什么？
3: 就是说我们苦苦找了这么多年那个真正的共产党，如果浮出水面，谁来负这个责任？
4: 我只是一个不大小的豆腐官儿，没考虑的那么长远。另外，如果刘奎确实是共产党，那自然会有更高级别的官员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不过是个干活的小卒子。
3: 是吗？可是你的口气并不像个卒子。我问你，刘奎招供了吗？
4: 招不招供不是问题，如果他确实是共产党，自然会招供。
3: 他不是共产党，我相信他也会招供的。再见。
0: 佳木斯。晚上，周乙躺在顾秋妍和顾秋妍孩子不远处的一个躺椅上扇着扇子。
5: 眼瞅着就入秋了，怎么还这么热？

0: 你把衣服脱了不就完了吗？
1: 除了我老婆，我还不习惯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
0: 你真是守身如玉的好丈夫。
1: 这些年啊，最对不住的就是老婆跟孩子，我哪像个当父亲呢？
0: 我不也是吗？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他的亲生父亲呢。
1: 你丈夫他怎么样？
0: 平乳还好，一直在山上，现在应该在密山的国子监吧。不说他，一说他我就想哭。
1: 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日本的势力越来越大，战火不断，遥遥无期。
0: 咱们俩不会在一起耗一辈子吧？
1: 你害怕了？
0: 我能不害怕吗？再过几年，我都快老了。
1: 谁都会老，我已经老了。最好的岁月都在这刀光剑影中度过了。
2: 你说，当初老魏交代任务的时候说半年左右，现在我一看，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1: 将来胜利了，我要把我们的经历都写下来。只有在这种特殊年代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2: 你想当作家呀？
1: 我们这代人，只要认识字儿，都想当作家，像鲁迅先生那样。医治人的心灵。
2: 你可当不了好作家。
1: 为什么？
2: 因为你太理性。理性的人到最后经常会感觉到无话可说。
1: 那是你不了解我。其实我是很性情的人。
2: 没看出来。
1: 我总得先活着吧。
2: 是啊，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下来。
1: 哎呀，不行，热死我了，我得去院里坐一会儿。
2: 外面有蚊子。
1: 不怕。
3: 过了一会儿，顾秋妍哄吵了女儿后，也来到了院子里。周乙问：“
1: 你怎么也不睡？”“
4: 睡不着。”
3: 顾秋妍递给周乙一把蒿草，
4: 把这个点着，熏熏蚊子。
1: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4: 什么日子呀？
1: 中元节。
4: 7月15鬼节。我把这日子都忘了。
1: 今天应该去放河灯，应该去江边。
4: 哎，你说这世界上，你相信有鬼吗？
1: 我相信有。
4: 我们是无神论者。
1: 可我是有鬼论者。
4: 什么有鬼论者？举个例子说说看。
1: 大半夜说鬼，你不害怕呀？
4: 说吧，没事儿。
1: 高斌就是鬼。好久没闻到这种蒿草的味道了。
0: 在哈尔滨，满大街都是镣铐的味道。
1: 这儿也一样啊。
0: 这儿好多了，好久都没这么畅快地呼吸过了。
1: 那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这里的危机。佳木斯也是血雨腥风，甚至更惨烈。人就是人，不知道就不害怕。
0: 知道，能不知道吗？只是觉得远离了高斌，就远离了危险。
1: 所以我说他是鬼。
0: 他可比鬼可怕多了。不管什么时候想到他，再热的天我都浑身打冷战。暗杀团就应该把他杀掉。
1: 我是担心啊，我死他前的。
0: 瞎说什么呀，
1: 你说这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了，这回又来一个铁血暗杀团跟着添乱。
0: 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日本人、汉奸、国民党，都够你喝一壶的。
1: 所以我说嘛，干我们这行的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4: 顾影自怜。没去过苏联，
1: 你没觉得现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比海兰跑还多吗？
4: 等有机会，咱一块儿去，两家子一块儿去，到红场去看看。那时候孩子都长大了。
1: 我希望是你抱着孩子去。
4: 什么意思？
1: 让孩子们扶着我们去啊。哎，对了，你是莫斯科红军情报学校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回来以后为什么没有提共产国际服务？
4: 因为我是中国人。
1: 共产主义是超越了国际的。
4: 我还没那么高的境界，我的兄弟姐妹还在受苦。
1: 你是民族主义者。
4: 是。你呢？
1: 国际主义战士。
4: 哎，你说你怎么总是显得比我高明呢？有孩子想的

0: 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的顾秋妍问睡在躺椅上的周姨：“
1: 几点了？”“
2: 五点半了。”“
1: 哎呦天哪，那么亮。”“
2: 那年我在伯利的时候，半夜两点半，天边就有一度白了。”“哎呀，你现在这样子，真像是个黄脸婆。”“
1: 我愿意，用不着你管。”“
2: 这坐月子的女人都这样，
1: 一看你就没伺候过月子。你一会儿赶紧把那尿布洗了，没得换。”“
2: 遵命。”
0: 佳木斯警察署的那个崔科长坐着车来找周姨，他问开车的特务：“
3: 你能找到那地方吗？”“
4: 能找到，城庄大街左转没多远就到了。”“
0: 院子里，周姨正洗着尿布，这时有人敲门。“
5: 谁啊？”“
6: 警察署的。”“
0: 周姨开门后，崔科长笑着说：“
6: 恭喜啊，周队长，得了个千金，也不告诉一声啊。”“
2: 不好意思，手还湿着，刚洗完尿布。”“
6: 周科长开会，公务在身，不能亲自前来。让我们把东西带过来。”
0: 崔科长把礼物交给了周姨：“
2: 太客气了，在屋里坐啊。哎，我这夫人跟孩子还没起来呢。”“
6: 嗨，怎么说你呢？孩子没满月，怎么能贸然打扰呢？这样吧，我们就不进去了，只是把礼物捎过来。啊，你说你啊，都到佳木斯了，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2: 这不没告诉你们，你们也找到了吗？”“
6: 人家高科长从哈尔滨打电报过来。”让我们好好关照你。那好了，就不打扰了，啊，来，不过有一件事，高科长电报里特地指示，让你回哈尔滨之前，到我们那去一趟。”“
2: 行，知道了。”“
6: 好，那走了。问少夫人好。”“
2: 谢谢啊。”
0: 周乙回屋里后，顾秋妍问：“
1: 他们怎么知道这儿的？”“
2: 只要高斌想知道，他就能知道。还记得我刚从关里回来填了一张表吗？上面有你我还有我们亲属的信息，这些地方保安局都会核实的。”“
1: 那莹莹真是无处不在啊。”“
2: 你生孩子到医院用的是哪个名字？”“
1: 我的本名。”“
2: 不是跟你说过吗？最好不要去医院，就算去了医院也不要用真名。”“
1: 可我是早产，接生婆处理不了。再说，我去的是桦川济良保婴院，应该没问题的。”“
2: 不用真名就好了。他们一旦怀疑，高斌很善于从这些地方寻找破绽。”“
1: 人家保婴院生孩子要存档案的，我没别的证件。再说了，如果难产，我的命无所谓。孩子呢？谁能保证孩子的生命安全？”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31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五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2集。
1: 得知顾秋妍在佳木斯生孩子的医院里用的是自己的真名，周乙觉得非常不妥。
2: 不是跟你说过吗？最好不要去医院，就算去了医院也不要用真名。
3: 可我是早产，接生婆处理不了，再说我去的是华川济良保婴院，应该没问题的。
2: 不用真名就好了，他们一旦怀疑，高斌很善于从这些地方寻找破绽。
3: 人家保婴院生孩子要存档案的，我没别的证件。再说了，如果难产，我的命无所谓，孩子呢？谁能保证孩子的生命安全？
2: 你是对的，孩子是无辜的，他不应该为大人的行为付出代价。我能理解你，是我想的不够周全。那场残酷的战斗中，就不应该有孩子。

0: 至少现在这样调查起来，我可以说我是被蒙在鼓里。如果动了手脚，我就有可能变了。
1: 好吧，如果有了漏洞，
0: 大不了我接着扮演在外面背着丈夫跟别的男人私通的坏女人吧。事情要这么简单就好了，高斌不是傻子。
2: 孩子的血型你知道吗？如果将来查，都会有漏洞。这个没关系。你是
0: A 型血，我是B 型血，从理论上讲，孩子可以是任何血型。你怎么知道我是
2: A
0: 型血？因为我必须知道。我们见面之前，老魏给你的资料里应该有我的血型，只不过你忘了罢了。
2: 我没忘，他肯定没写。他写的话，我一定记得住。
0: 行，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要记住，我是 B 型血。记住，孩子是
2: O
0: 型血，随他爸爸。先别急着给他上户籍，回到哈尔滨我去办，要把日期填对。知道了。
2: 你不是后天才走吗？不行了，今天晚上必须走。我知道，你是不愿意给孩子洗尿布。你可真行，我还猜不透你的小心眼儿了。
0: 我倒是情愿天天待在这儿给孩子洗尿布，至少这样，没人会拿着枪躲在阴影里瞄着我的脑袋。
2: 你回去之后。
0: 千万要小心啊！是，我要是死在中国人自己的枪口下，那才叫冤枉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真的。干嘛走得那么急呢？高斌的催我回去，你以为他让佳木斯特伍科的人就是来送礼的吗？当然了，这里边也有他的情谊。
2: 这个老家伙，他送什么了？
0: 都是好东西。 我放在仓房里了。哎呀，真是阴魂不散，我都快神经过敏了。高斌曾经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说谁神经衰弱，谁就是敌人。他说的是对的，过不了多久他就该神经衰弱了。
2: 这帮人都是狼心狗肺的，他才不会呢。老崔让我走之前去一趟他那儿。高斌又搞什么名堂啊？
0: 特意叮嘱我走之前去一趟，一定是让我带什么重要的东西。我想我还是下午去一趟，看看他们想干什么。那你走之前？
2: 还会回来一趟是吗？回来。哎呀，高斌的日子也不好过了。我也一样，
0: 上了黑名单，得眼观六路才能活命。想杀我的人太多。
3: 下午，周乙来到佳木斯警署特务科朱科长处，去要带回哈尔滨的文件。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不要交给任何人。
4: 我亲自送到机要室。啊，你几点动身？晚上的火车。
3: 啊，我派车送你到车站。不用了，我还得回一趟家，跟太太告个别。哈哈，
4: 是啊，是啊。 你时间紧，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是应该留点时间给太太。本来吧，我想请你吃顿饭。
3: 不必这么客气，你送了厚礼，这人情我还不知道怎么还呢。
4: 哎，哪儿的话呀，朋友嘛。
3: 这么重要的文件，按理说，我拿了他应该直接去车站，还是等我走之前再来拿吧。
1: 本来是打算让你走之前到这儿来拿，可能老崔他没说清楚，这要是丢了，麻烦就大了。
3: 这怪我，应该想到的。还是我上车之前再来拿。
1: 哎，行了，别折腾了，你就拿着吧。啊，到点心就是了。
3: 好吧。
1: 嗯，我派车送你回去。另外，少夫人在这儿，有什么需要关照的地方，你尽管吩咐。
3: 不必了，她一个家庭妇女，能有什么事儿？告辞了
1: 啊。
4: 周乙回来后，顾秋妍忙低声问：“
5: 怎么样？”
2: 高斌让我捎一份重要的文件回去。
5: 什么文件？
2: 诸葛上说，这是佳木斯特务科和我们的联合行动计划，里边还有一份佳木斯在哈尔滨嫌疑人员的名单。
5: 我在苏联学过这个，我可以帮你把它打开，然后让它看起来原封不动。
2: 不能动了，我怀疑这是个圈套。这份文件，他完全没必要让我带回去。就算是想通知我回去，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5: 高斌怀疑你了？
2: 他怀疑每一个人。你稍不留神就会中他的圈套，他会把自己身边的同事都假设成奸细，用各种小伎俩来试探我们。他在特务科待着真是屈才了，看他的能耐，应该去首都警察厅做警视司长。
5: 这是天生的魔鬼。
2: 偏偏生着一副人的面孔，所以比魔鬼还可怕。

0: 朱馆长今天的行为很反常，其实他完全没必要告诉我这里边装的是什么。
1: 对。
0: 为了生存，有时候你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抓，甚至要亲眼目睹他们被带到刑场上。你可以救他们。 就不能那么做，心里很难受。我能理解。其实我们的命早都不是自己的了，就算是有了孩子，你也要能做好。 一分钟之内就逃跑的准备。现在的满洲国遍地都是警察和密探，他们可不是以前张大帅手底下那群熊猫。日本人训练警察是有一套的。我会随时做好任何准备。
2: 有了牵挂，我们身上背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说实话，这小家伙来的真不是时候。
3: 周乙一边逗着婴儿玩，一边说：“
0: 他喜欢我。”
3: 晚上，
0: 周乙准备去火车站乘火车返回哈尔滨了。临行前，他写了一封信交给顾秋妍。这封信交给表姐。过几天会有一个叫马石头的人跟他联系，让表姐把信交给他。
1: 是密信吗？
0: 就是一封下城信，他看完了就会明白。
1: 啊，
0: 我得走了，保重吧。
1: 你都上了黑名单的人了。
0: 回去时候千万当心啊！放心吧，阎王爷不喜欢我。他可真小啊！我跟我儿子在一起待的时间，加起来都不超过100天。
2: 周乙出门上了一辆黄包车，
0: 回去吧。
1: 哎，走吧。
2: 哈尔滨。
4: 高斌让人把同福茶馆的一个伙计带到了警察厅特务科审问。
5: 长官，坐下。
4: 其实那天你根本就没有看见刘奎，你之所以只认识他。
5: 那是保安局的人对你的诱导，你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是吧？坐下。
4: 长官，
5: 你在供词里至少有七处有疑点，你知不知道做伪证要坐牢的？
4: 没，长官，我这可完全是按照你们的意思做。 我问你，刘奎那天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他怎么可能在下雨的时候把它脱掉呢？这我知道，你不会主动撒谎，这完全都是保安局的人对你的诱导。我还要告诉你，诱导你的人也要受到惩处的。那么你想不想跟我合作？ 恢复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况呢？我现在问你，那天那个时间你在茶楼的一楼还是二楼？
2: 保安局的审讯室里，特务告诉陈景瑜刘奎的情况。
6: 他已经七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1: 把它解开。

0: 我就把你转到他们那儿去了。你知道，我很难过，也很不忍心。毕竟当年弟兄一场，老刘，事到如今，先把该说的说了，争取有个从轻发落，也不是个明智之举啊。
1: 我是清白的。
0: 我知道你是清白的，可你说的那些个事儿圆不过去啊，老弟。你总得让我有个交代吧。
1: 我不会交代我没有干过的事情。
0: 你主动说出来可以少受点苦。你在警察厅干了这么多年，所有的规矩你都懂，你扛不过去的。
2: 警察厅里，刘副厅长和高斌又让人把一个外号叫做四和尚的人带来审讯。
3: 进来。你叫四和尚？
4: 啊，是是是，这是我的外号，我真名叫潘振东。
2: 高斌指着摊在桌子上的十几张照片说道：“
3: 你在这些照片里找出你这几天见过那几个人，有一条啊，说实话不要撒谎，见到了把他指出来，如果不说实话，你今天就回不去了。”
4: 好的。
2: 四和尚指着春三的照片说：“
4: 我见过他。”
3: 嗯。
2: 四和尚又指着刘奎的照片继续说：“
4: 这个人我也见过。”这
3: 你在哪儿见过？
4: 在码头上。下雨那天，春三说他是警察。
3: 春三认识他呀？
4: 认识。我之前我没见过他。那天他穿着风衣。还是立领的，就在码头边上站着。
3: 照片放那儿吧。
4: 长官，我能回家了吧？
3: 想回家是吧？可以，但是你暂时在这个地方不住几天。
4: 啊？
3: 哎，你不要害怕，这不是监狱，有吃有喝，比在外边混混不强多了吗？
4: 你怎么知道我见过他们呢？

0: 子和尚被带下去后，刘副厅长问高斌，
1: 刘奎手下的那个情报员到底找没找到？
2: 哎呀，没有，都失踪多少天了？
1: 要搞清楚他是在刘奎被捕前失踪的还是被捕后失踪的，这很重要。
2: 就是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有人在陷害刘奎。
1: 嗯，
2: 至于那个小混混，说实话他居无定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很难查出来他准确的失踪时间。
1: 嗯，
2: 这个保安局也不知怎么了，就认定刘奎了，你说
1: 他们大半年都没破过像样的案子了，陈景瑜有点立功心切。
2: 哼，哎，我们就让他立功啊。厅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让刘奎按照保安局所希望的那样招，这样保安局呢就能认定刘奎就是潜伏在我们内部多年的共产党奸细。这个结果一出来，那个人不就暗暗自喜了吗？
1: 他会那么愚蠢吗？这种时候他一定会躲在最阴暗的角落里。
2: 但如果恰巧这个人明明知道那天刘奎根本不在现场，而且他恰恰不提供证据，保持沉默，那你说这个人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1: 好，
0: 刘副厅长和高斌立刻

0: 可来到保安局审讯室，对陈景瑜和两名打手说道：“
1: 我们想单独待一会儿。”
0: 陈景瑜他们出去后，刘奎哭着告诉刘副厅长和高斌：“
2: 我是冤枉，
3: 我和厅长都知道你是冤枉的。刘奎啊，我已经拿到了你不在现场的证据，
2: 现在起码有两个人能证明那天你没有去过茶楼。
3: 茶楼的伙计之所以指认是你，是因为有人在诱导的，因为那个人他们发现很像你，但是并不是你。
2: 那天我确实在江边等我那个密探，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
3: 也许他被干掉了。好了，放心吧，从现在开始你不会再有麻烦了。
2: 可我现在这个麻烦还少吗？
3: 刘奎啊，在咱们这个阵营里，你不仅仅是个好警察，还是我一个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你应该学会理解接受。你知道，我一直怀疑在警察厅有共产党的奸细，所以我觉得谁想把你置于死地，谁就是我要找的人，我要和他血战到底。
0: 第二天的上午，周乙一回到哈尔滨警察厅，首先来到机要室，将那份带回来的机密文件袋交给了机要员。
4: 詹姆斯抓来了，机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32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持之准绳。
0: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2: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抢票时拼手速，维权时比命苦，这不仅是网络段子，更是当下无数歌迷的真实写照。刚刚过去的一年，演出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然而与之一同攀升的还有消费者的投诉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5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上半年演唱会相关投诉量持续攀升，退款诉求占比超过了90%，其中一大投诉就是柱子票的视线盲区。花高价买票去看演唱会，结果全程面对的是一根柱子或者一堵墙，这种糟糕体验被网友称为开盲盒式踩坑。而最近陈小春演唱会的很多观众就踩到了视线盲区的坑。
0: 最近陈小春北京演唱会被吐槽舞台装置严重遮挡视线，现场一度出现退票的呼声。散场后，大量观众在社交平台晒出各种糟糕视角，指责主办方设计疏漏，要求退票，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那么演唱会买到视线被遮挡的柱子票可以要求退款吗？小溪说法演唱会视线被遮挡之困正在播出。
2: 6月20号，陈小春北京演唱会结束之后，不少网友发文吐槽其舞台设计有缺陷，巨型人偶遮挡了部分观众视线。随后话题陈小春边哭边改很快登上了热搜。6月22号下午，陈小春发微博表示听劝，会改进，再处理退票了。同一天傍晚，主办方正式公布处理方案，将为该场次108区域、111区域、112区域第9-16排通过官方渠道购票的观众进行全额退票。主办方表示，陈小春 Big Man 人一个巡回演唱会北京站6月20号的场次，部分区域的观众未能获得舒适的观演体验，他们深表歉意。根据主办方公布的方案，该场次108区域、111区域、112区域第9-16排通过官方渠道购票的观众将获得全额退票。不过这条微博的评论区下有网友反馈，不在此范围内的座位也受到了遮挡，应该退票。南都此前报道，6月20号晚上，陈小春 Big Man 人一个巡演首站在北京举行，因巨型舞台装置设计不合理，场内多个座位区域的视线被严重遮挡，现场一度出现了退票的呼声。演出结束之后，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众多帖子发声吐槽，一整场没几首歌能看到人在哪里。根据当天晚上现场观众的反馈和实拍视频显示，该演唱会舞台标志性设计是一座巨型的人形装置，该装置尺寸庞大，在呈平躺状态时，其高度已超过了一般人的身高。当陈小春在巨人身体范围内演出时，部分观众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而当装置上半身坐立时，其宽大的背部更是完全遮挡住了后方观众区域的视线。当天晚上，现场有观众大声表示什么都看不见。陈小春听见之后表示无奈，说这是导演设计的，你们要说说导演吧。演唱会尾声，陈小春说首场有很多照顾不到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今天的你们不仅是观众，还是验收官，你们有任何的建议想法发 report， 我们会认真听认真改。
3: 首场真的有很多照顾不到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这次的四面台有时候照顾不到的朋友每一个方向很难去，这个是导演想到的。希望你们回去发一些笔波告诉我们，我们会认真听认真去改，好不好？
2: 次日第二场演唱会进行了改进，据现场观众反馈，改进措施包括调换视线不佳座位，歌手增加了全场走位的频率，并在下方增加了屏幕等等。 当天晚上，陈小春含泪向观众表示，不好的我们会改，好的我们还会继续进步，获得了不少观众的理解和支持。不过作为6月20号首场的观众，花费了1288元买票的小文向南都记者表示说，现在全网都在夸第二天观感变好，但再怎么优化后续场次也掩盖不了第一天到场观众实打实糟糕的观演感受。他们花了最贵的票价，直面场内体积最大的遮挡道具，整场都在夹缝里找小春，第一批粉丝的委屈不该被淡化无视。王先生则告诉南都记者，他专门从内蒙古到北京支持陈小春演唱会，购买了2张1288元的门票，前一个小时全是背影找不到人。除了演唱会门票，交通和住宿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据了解，陈小春 Big Man 人一个巡回演唱会出品方为 One Fox LTD， 全程主办方为上海开思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本场主办方为永涛星北京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北京站是该巡演的首站，票价划分1288元、1088元、888元、688元、488元，共5个档位。
0: 事实上，演唱会视线被遮挡的问题早已不是第一次引发关注。更离谱的是，有歌迷甚至买到过墙边票，上面有空中看台遮挡，旁边是一堵墙，只能在一个缝隙里看舞台。可见，演唱会视线被遮挡问题至今仍旧是演唱会票务纠纷的一大顽疾。消息说法，演唱会视线被遮挡之困正在播出。
4: 单身茫茫。
2: 花高价买票去看。

0: 买到墙边票的歌迷小唐无奈地表示说，看个演唱会跟小偷一样，整场只能坐在过道上，时刻还怕被保安催赶。票务平台客服回应表示说，位置没有问题，是主办方报的。售票平台工作人员则表示，所有位置都是现场勘查过的，玻璃不存在视线遮挡。那么碰到类似的问题，消费者只能吃哑巴亏吗？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消费者购买演唱会门票的行为与平台之间构成了什么样的合同关系呢？孙律师介绍，
1: 演唱会门票购买行为与平台之间的合同关系需要分情况来讨论。如果说主办方民事委托票务平台售票，那么依据民法典第925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此时消费者与主办方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平台仅为代理销售的角色。如果没有民事委托关系，那消费者与平台之间就成立了服务合同关系，平台有义务提供购票的相关服务。当因主办方原因导致平台对消费者不履行义务时，根据民法典第926条第2款，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消费者可以选择向主办方或者向平台来主张权利，但选定之后就不得变更。
0: 那么买到视线被遮挡的演唱会门票，主办方是否构成违约呢？孙律师认为，
1: 根据民法典第905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消费者购买演唱会门票，实质上是与主办方订立了服务合同，主办方的核心义务是提供一个合理位置能够正常的观看演出的座位。今天节目中的陈小春演唱会部分观众视线被遮挡的关键事实在于，主办方采用的是三面台的设计，也就是说舞台只有正面和两个侧面来面向观众，却按照四面台的方式售票，也就是说这个舞台的四周都是有观众的，这就意味着背面区域的观众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获得正常的观演体验。从法律角度来看，这已经超出了消费者的合理预期的范围，因此我认为对于买到了背面区域的观众而言，主办方是构成违约的。
0: 在司法实践中有类似的判例吗？孙律师介绍，
1: 随着这些年国内演唱会市场的蓬勃发展，因为观演过程中视线不佳引起的纠纷并不少见。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将这种情况认定为瑕疵履行。比如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明确指出，演唱会门票的高价本应保证更好的视听体验，主办方提供的服务存在明显瑕疵，构成瑕疵履行。上海某法院也在柱子票这个案件当中认定，主办方未提前告知视线遮挡情况，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构成违约。
0: 那么碰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吗？孙律师认为，
1: 很多消费者在维权时直接主张退一赔三，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收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但这里需要特别提醒，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是比较高的，需要证明主办方存在主观故意。刚刚我们也介绍过了，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将这种情况认定为瑕疵履行而非欺诈，所以呢，我建议消费者维权的重点应当放在违约而非欺诈上，要求退还部分或者全部票款，这样的胜诉率更高。
2: 2024年6月20号，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当时备受关注的梁静茹演唱会柱子票案一审公开宣判，判令被告以阶梯式退票比例按单张票价420元、650元、910元的标准退还原告票款。当时的社交媒体上，对于这起案件的一大争议焦点，正是被告未提前告知其销售的座位位置存在视线被遮挡的严重瑕疵，是否构成欺诈？小溪说法，演唱会视线被遮挡之困正在播出。
0: 2023年，消费者倪某等9人分别购买了699元、999元、1299元的梁静茹演唱会门票，因购买到演唱会柱子票，体验感大打折扣，又不满演艺公司给出的调解方案，于是起诉主办方。被告为演唱会主办方上海魔方泛文化演艺有限公司。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提前告知其售卖的座位存在视线被遮挡的严重瑕疵，对消费者存在欺诈。

0: 诈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知情权，不仅应向原告返回票款，还应进行惩罚性赔偿，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闵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售卖注资票的行为尚未构成欺诈，被告的行为属于瑕疵履行，构成违约，被告应承担减价退赔的违约责任。那么，有缺陷的位置卖正常位置的价格，为何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呢？孙律师介绍，
1: 在法律上，欺诈是指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一方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为了保护受欺诈的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使其不受因欺诈而为的意思表示的约束，法律允许受欺诈的一方当事人撤销该项民事行为。欺诈也是致使民事行为无效的一个情形。那么类似的像演唱会视线被遮挡的案件，从客观情况来看，被告一般不会在宣传资料中做出观看无遮挡的这种承诺，没有故意告知虚假的情况。原告购票的时候呢，座位也没有排定，现场舞台也没有搭建完成，被告无法在当时就知道原告的座位被遮挡，原告也不可能因受被告误导而购票。比如你刚刚提到的原告购买梁静茹演唱会门票视线被遮挡的这一个案例当中，舞台搭建完成之后，被告确实已经可以预见到有部分观众会受到承重柱的遮挡，但是上海站为巡演的第一站，被告显然对受遮挡的程度以及观众可能的反应严重估计不足，被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更符合客观实际，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难以认定被告构成欺诈。
0: 那么在售卖演唱会门票时，主办方有告知消费者视线有可能被遮挡的义务吗？孙律师介绍，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26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作出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的规定。主办方在售票时，如果明知部分座位存在视线遮挡问题，应当做出明确提示和说明。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告知不能是以一行小字藏在购票的页面的角落这种方式，因为根据民法典第496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如果主办方没有尽到这一义务，遮挡区域的售票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
0: 我们经常会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被告知不退不换，演唱会票务不退不换合理吗？这属于霸王条款吗？孙律师介绍，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做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民法典第496条第二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票务平台做出的演出票一经售出概不改退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自己的责任、加重购票者的责任、限制购票者主要权利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霸王条款。
0: 如果碰到正常票价购买演唱会门票，但视野被挡或者听不到歌手声音的情况，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孙律师介绍，
1: 消费者可以向主办方提出维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剂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如果主办方拒绝退款，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或者向消费者协会举报、投诉，甚至可以起诉。由于主办方确实履约了，只是履约的情况不理想，不符合双方的约定，所以呢，可以要求退票。但根据履约程度，法院一般不会支持全部退票，会支持部分退票。
2: 近年来，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引发的消费纠纷也随之增多。消费者购买门票是为了获得完整的观演体验，如果座位存在严重视线遮挡，且票务平台未提前告知，可想而知观演过程有多糟心。面对层出不穷的视线被遮挡的吐槽，作为消费者，我们也想知道乱象为何屡禁不止。小溪说法，演唱会视线被遮挡之困正在播出。
0: 演唱会柱子票又被骂上热搜了。6月20号陈小春演唱会北京首站，巨大的人偶装置严重遮挡视线，导致花费了1288元高价票的观众全程只能看到陈小春的后脑勺。6月22号，陈小春发文表示将为部分观众全款退票，目前退票正在进行之中。对此，封面新闻发表评论，陈小春作为老牌艺人，唱演俱佳，此次直面观众反馈，迅速承诺退票，无需对他过多苛责。要知道，一场演唱会的成功举办有赖于艺人团队、主办方、承办方、执行公司乃至票务平台的多方通力合作，不是台上一个人能决定所有。近年来，演出市场日趋规范，但是柱子票现象仍频频出现。去年梁静茹演唱会柱子票案，法院最终未认定主办方构成欺诈，但因实际体验与全价购票所对应的服务不符，判定主办方存在过失，构成违约，并给出了阶梯式退票的判决。在今年许多大型演唱会的购票须知中，主办方们就变聪明了，点开近期许多大型演唱会的购票须知，都有明确提示可能存在视觉不良座位，购票完成即代表已知晓风险。翻看陈小春此场演出的购票须知，同样能找到这一条款。表面上看，风险已告知，观众知情之后再买票，主办方似乎就能心安理得地忽视可能造成的观演缺憾。但是，这真的是平衡演出效果与观众权益的完美方案吗？显然不是。我们理解大型演唱会舞美搭建的复杂与用心，也承认风险提示是尊重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进步。然而，知情不等于接受一切，更不等于主办方可以就此卸下对观演体验的主体责任。仅仅搬出风险提示当挡箭牌，不仅难以令观众信服，也容易堵住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渠道。通常来说，场馆的座位分布图是现成的，舞美设计图也理应提前就绪。在开票之前，艺人团队、主办方与各城市承办方、场馆方能否进行一次更前置、更细致的沟通呢？这在技术上并不存在太大难度，需要的无非是各方再细心一点，再多替买票走进现场的人想一层。以陈小春北京站为例，当舞美设计团队决定使用巨型人偶时，有没有对着观众席做过一次视线模拟呢？有没有和场馆方、搭建团队进行充分的沟通，提前把可能被遮挡的座位逐一圈出来呢？事实上，在一部分大型演唱会中，我们已经能看到更诚恳的做法。有的演唱会在购票页面直接标注视线不佳的座位，并以折扣方式出售。比如某上海站演唱会，在常规看台499元之外，就明明白白地标出了看台449元，视线不佳。在主办方确实无法完全避免遮挡的情况下，为这一部分观众主动让利，而不是贴上一张风险提示，可能是更好的做法。无论是粉丝还是路人，陈小春近年的观众缘一直不错。他是好父亲、好丈夫，也是敬业的好演员、好歌手。从他的眼泪里，我们看得到自责，而观众的委屈同样值得被看见。明明是可以提前规划、尽量避免的错误，却还是因为各方的疏漏，变成了一声声退票。这对于艺人多年积攒的好口碑，得不偿失。一个成熟的演出市场，不能每一次都靠观众大喊退票来倒逼改变。解决柱子票问题，需要产业链上的每一环都向前多考虑一步，演唱会自然会离遗憾更远一些，离掌声更近一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演唱会视线被遮挡之困。 本期节目综合大象新闻、南方都市报、新闻方、今日直播、长江云新闻、广州日报、封面新闻、法制日报、北京青年报的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2: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3: 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
12: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14: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佘子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会欣赏到一首非常美的小诗，它以荷花为表现对象，描写了江南采莲少女的劳动生活和青春的欢乐。
13: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富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晨，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采莲曲》，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莲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在公元748年夏天，王昌龄任龙标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初次与阿朵见面却是别有一番情趣。那时候王昌龄独自一人行走在龙标城外，在东西的河池看见了一幅绝美的画面，那就是看见酋长的公主蛮女阿朵在河池采莲唱歌的情景，写下了这首《采莲曲》。采莲少女的绿罗裙融入到甜甜荷叶中，仿佛融为一色， 少女的脸庞掩映在盛开的莲花间，相互映照，混入莲池中不见了踪影。听到歌声四起，才觉察到有人前来。这首诗写的是采莲少女，但诗中并不正面描写，而是用荷叶与罗裙一样绿，荷花与脸庞一样红，不见人影，闻歌声等手法加以衬托描写，巧妙地将采莲少女的美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诗生动活泼，赋予诗情画意，饶有生活情趣。古诗前两句的描写让人感觉到这些采莲少女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后两句写的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难辨的感觉。前两句侧重于客观描写，后两句侧重于写主观感受，客观描写与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人花难辨、花人同美的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如果把这首诗看作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她们在这画面上出现，而是让她们夹杂在甜甜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成，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0: 莲曲》唐·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妈妈，现在我们来读诗吧。
1: 好啊，妙妙，我们开始吧。
0: 《采莲曲》唐·王昌龄。
1: 《采莲曲》唐·王昌龄。
0: 荷叶罗裙一色裁，
1: 荷叶罗裙一色裁。
0: 芙蓉向脸两边开，
1: 芙蓉向脸两边开。
0: 乱入池中看不见，
1: 乱入池中看不见。
0: 闻歌始觉有人来，
1: 闻歌始觉有人来。
0: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0: 优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1: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0: 阅读吧，少年。少年
2: 这一期《阅读吧，少年》，金波老师的作品《走进雨季》，蒙蒙细雨像透明的银针从天而降，又像璀璨的珍珠纷纷而落。它镶嵌着大地，滋润着万物，谱写着美妙的音符，绘画出一幅幅动人的风景。你喜欢雨季吗？来听这首作品朗诵《走进雨季》。
3: 大家好，我是文广远艺术基地的马俊瑶。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走进雨季》。走进雨季，金波。走进雨季，走进夏天，走进一个绿色的花园，走进绿荫，走进鸟声，走进一个快乐的摇篮，去倾听树林成长的梦，去铺一片浓浓的绿情，或共撑一把伞，走进雨季，把雨的音乐留在心中。请记下这一次童年之旅，珍藏起采撷的诗情画意，这里是我们探寻美的起点，也得到了最纯真的情意。人人心中有一片最美的大自然，人人心中也有一个长大的童年。

0: 绵绵细雨滋养了大地，使世间万物充满了生机。走进雨季，就像走进了一个绿色的花园，让我们沿着童年的足迹去探寻世界的美好。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说》。
1: 童年是甜蜜的梦想，童年像星星一样明亮。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接下来有请于子兰小朋友带来诗歌朗诵《妈妈和我》。
3: 妈妈和我，妈妈是大海，我是海鸟，在浪花里歌唱，歌声多么美妙。妈妈是大山，我是一棵小树，在山峰中成长，长得又快又高。妈妈是糖，叫一声心里很甜。妈妈是衣，想一想心里很暖。雨中妈妈是伞，海上妈妈是船。我是妈妈的小太阳，妈妈是我头顶的蓝天。谢谢大家。
2: 感谢幼儿园的小朋友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妈妈是朵向日葵，始终朝着我的方向舒展，把所有阳光都酿成笑脸。妈妈是棵苹果树，总是把最好的果实留给我，甚至愿意付出一切。妈妈是肥沃的土壤，温柔养育种子成长，无论开花与否，都被她的目光深情守望。人间温暖，星河滚烫，过去你扶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你夕阳漫步。你是我人生第一眼的世界，从此我成了你余生的全世界。接下来我们请出陈希玲小朋友带来朗诵作品《向妈妈告白》。
4: 我认识妈妈的时候，他才二十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生妈妈为理由，向你索要一切，而你以生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变成无所不能的女超人。可是妈妈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真的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请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妈妈，我爱你。
5: 我妈

0: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人类在不断进步，科技在不断发展，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发明了许许多多高科技的产品。今天啊，同学们带来了一只有魔法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呢？当你打开饭盒的时候，竟然惊奇地发现食物变成了会说话的动物。那你觉得第一个跟你打招呼的会是谁呢？你们又会聊些什么呢？
4: 大家好，我是文广远艺术基地的马俊瑶。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我的魔法午餐盒。刺啦，我刚掀开午餐饭盒，香肠突然扭成波浪形，变成了一只穿着格子围兜的腊肠犬。它叼着胡萝卜骨头，含糊地说：
5: 早啊，小纸人，今天是要玩接黑鱼还是猜谜语？
4: 突然紫菜汤里扑棱棱飞出个海苔美人鱼，甩着裙带菜的头发喊道：快拦住番茄，快拦住番茄。只见饭盒角落里的番茄咕噜噜变成了红狐狸，翘着尾巴要往饭盒外逃。本狐才不要当糖拌番茄，我赶紧用勺子筑起围墙，挡住了番茄的逃跑之路。原来每个饭盒里都藏着会魔法的好朋友呀。
6: 大家好，我是文广小主持人张锦熙。我的魔法午餐盒，我打开饭盒，发现胡萝卜变成了可爱的小松鼠。它对我说：看，我不需要买被子，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哦。饭团变成了可爱的熊猫宝宝，它对我说：我最爱吃竹子了，你也要多吃蔬菜，才能像我一样胖胖的。香蕉变成了长颈鹿，它对我说：多吃水果，才能像我一样长得高高哦。
2: 解读文
1: 成长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很多人呢觉得粤语只是一种方言，甚至觉得它老派。那其实呢，在语言学者的眼里，粤语是现存最接近古汉语的方言之一。它保留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发音、词汇和语法。那我们今天呢读这个唐宋诗词，用普通话读，有时候就会觉得不押韵、不顺口。但是呢，用粤语一读，平仄韵律一下子就回来了。它不是粤语特别，而是呢它把古代中原的语音更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比如说粤语里面的 Safan、 很该还有 Tai Su、听起来很口语，其实呢都是古汉语里面的常用的说法，就是吃饭啊、逛街还有看书。它不是后来的自创的语言，而是中原古汉语南下，然后和地方语言融合之后呢，没有被北方语音大幅改写的一致。很多人不知道啊，粤语呢其实拥有自己完整的文字系统、韵书还有声调体系。它呢是九个声调的起伏，所以就让很多粤语歌天生自带一个旋律感。所以我们听粤语歌的时候就觉得很好听，其实不只是旋律，更是语言本身的一个音乐性。粤语不仅仅是我们中国香港还有广东的地方话，它是一扇门，推开它之后呢，你就能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今天的语言从哪里来，又走过了怎样的路。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回味的人生，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古今高一梦催给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2: 5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7: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8: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7: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8: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7: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9: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7: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0: 爸，爸，
7: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0: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2: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回味的人生，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能够让大人找回童心的童话作品《小王子》。故事从飞行员迫降沙漠开始，他遇见了来自于 B612 小行星的小王子。这一个戴着围巾的小家伙呢，为了一朵骄傲的玫瑰离开星球，在宇宙中旅行的时候啊，他遇见了国王、商人、点灯人这样一些古怪的大人，最后呢，在地球和狐狸成为了朋友。你为你的玫瑰花浪费了时间，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它看起来是写给孩子的故事，却藏着大人世界的真相。咱们不要被名利所遮住眼睛，别忘记用心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合上书的时候，你或许会想起自己曾经的那一朵玫瑰花，想起那些简单却珍贵的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很多时候我们听歌，听的不只是旋律，更是藏在音符里翻来覆去的心情。今天我们就跟着风格各不相同的华语曲目，完成一场情绪的折返，从怅然心事慢慢落脚到生活里的温柔与释然。话不多说，先来开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JS 的《杀破狼》。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JS 演唱的《杀破狼》。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华语仙侠配乐的经典范本了。编曲也是融合了像钢琴、大弦乐以及尺八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乐器，交织出了苍凉悠远的史诗级的氛围感。原本呢，取材于武士的漂泊宿命，阴差阳错贴合了仙侠里爱恨别离的内核。女声的和声铺垫呢，也是把宿命里的孤独感拉得格外的绵长。一首承载了无数青春仙侠回忆的《杀破狼》落幕，我们从宏大的宿命遗憾里抽离，回到都市男女最细碎的感情隔阂里。很多感情呢，走到最后都只剩一段没法填补的空隙。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写给所有走散关系的留白情歌，一起来听蔡健雅演唱的《空白格》。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演唱的《空白格》。这首歌曲的编曲呢是很典型的减法艺术，开篇呢用多层的弦乐铺垫着情绪，主歌又精简为了单一的钢琴伴奏，用配器的落差对应感情从热烈走向疏离的过程。蔡健雅克制的唱腔没有撕心裂肺，全是成年人感情里欲言又止的无奈。感情里的空白格是说不出口的误会，也是慢慢疏远的距离。如果说空白格是成年人的遗憾，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藏在深夜里小心翼翼不敢表露的暗恋心事。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单林慧和星月沉浮演唱的《呼吸和你》。

0: 你。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我们先后体会了仙侠宿命的怅然，成年人感情的留白，还有深夜克制的暗恋，情绪停留在细腻的儿女心事里。接下来呢，我们就调转一下曲风，从温柔抒情走向改编治愈和国风洒脱。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胡欣冉翻唱的苦茶。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胡欣冉翻唱的《苦茶》。这首歌也是改编自了经典的青春偶像剧曲目，原版呢是轻快的甜美曲风，这个版本呢就重新编曲，弱化了电子节拍，改由木吉他为主乐器，降速处理，搭配着低沉的男声，把青涩心动改成了回望青春的温柔释怀。改编的思路呢很有治愈向的小巧思。一杯苦茶，回味的是年少时候懵懂的喜欢。青春的青涩褪去之后，我们不妨来感受一下国风音乐里的洒脱意气。接下来呢，胡彦斌会带我们用笔墨书写中式浪漫，为你带上的这首歌曲名叫《笔墨登场》。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胡彦斌演唱的《笔墨登场》，是早期新式国风的标杆作品了。这首歌呢，也是把京剧、锣鼓、传统的书法意象和 R&B 的说唱深度的融合，用儿化音的歌词勾勒着老北京的院落场景，电子节拍碰撞传统的戏曲元素，跳出了传统古风的婉约，走的是潇洒写意的文人曲风。落笔提笔皆是风骨，国风可以柔情，也可以这般的肆意洒脱。洒脱过后呢，我们再重新拥抱温暖，来听一首治愈力满满的歌曲吧，为你送上林俊杰演唱的《落在生命里的光》。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主题，旋律里的情绪折返。上半场我们走过了遗憾、暗恋、国风与温暖，下半场继续解锁不同曲风的情绪表达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志佳和韩童演唱的《时光背面的我》。

0: 快要哭了。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志佳和韩童演唱的《时光背面的我》，这首歌曲呢是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加上旋律说唱的流行架构，前奏是短促抓耳的，编曲呢融合了轻电子节奏与抒情的钢琴，女声很高亢，男声又是低沉的，形成了音色的反差。歌词聚焦时光回溯与自我和解，也是近几年呢都市双人流行曲的典型的编曲模式。回望时光背面，我们总会看见不一样的自己。回望过往之后，我们把视角拉向千千万万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来听毛不易写给平凡者的温柔赞歌吧。这首《无名的人》送给您。

0: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这首歌曲有着极简的钢琴开篇，编曲全程又是克制内敛的，没有华丽的配器堆砌，依靠的是旋律的平缓，递进着烘托情绪。此作平视每一位奔波谋生的普通人，旋律又像是轻声的拥抱，编曲越简约反而能够让共情力变得更加的厚重。敬每一个默默努力的无名之人，生活的奔波之后，我们需要一段松弛的都市爵士小调来放空心情，为你送上莫文蔚的经典老歌《阴天》。

0: 天。
1: 来自莫文蔚的《阴天》，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配器极度的精简，李宗盛的念白是填词，也贴合着口语的语感，莫文蔚慵懒清冷的声线完美着契合阴天房间里暧昧消散之后的迷茫心境。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曲，我们回溯了时光，致敬平凡，体味都市暧昧的慵懒心事，情绪再度的沉淀下来吧，继续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欧阳娜娜演唱的《星期一打开星座运势》。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欧阳娜娜演唱的《星期一打开星座运势》，这首歌呢是汪苏泷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轻快的律动包裹着少女的细腻心事，编曲也是暗藏着反差感，甜美的节奏之下呢铺垫的是忧郁的和弦，精准着描绘出依靠星座揣测心意患得患失的少女情愫。靠星座来揣测爱意，我想是很多人都有过的小心思吧。今天一小时的电台情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愿我们都能够听懂旋律里的所有情绪，与遗憾和解，与温柔相逢。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乡女多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积攒的是
1: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是。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103。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蓝色是忧郁的，于是有一首歌就是唱爱情是忧郁的，也唱爱情是蓝色的。这是我很早听到的一首轻音乐，后来才知道是一首法国香颂。当听到这首歌，让人想到了爱琴海，想到了60年代的欧洲街道和行人，海边和沙滩，但最终是爱情。忧郁的爱情像一部电影，一浪又一浪盖过内心的孤独万边。这首歌两个版本，一个是法国原版，这是黄莺莺的 Love is Blue。

这首经典的相送是欧洲歌曲大赛脱颖而出的，问世后被演绎成了很多版本，每一个版本都处处洋溢着60年代欧洲的浪漫气息，让人想到了美好世界的另一部分。这首歌后来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唱成不同语言的歌曲，被称为上千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轻音乐团改编成为器乐作品，其中也有部分是爵士作品。这是 Jackie Allen 的 Love is Blue， 这个版本把作品的速度放慢。

这是来自 J.K. Allen Love is Blue。 蓝色是音乐的主题，对应的是爱情，这首作品也定义了爱情的颜色，让音乐当中布满忧郁的蓝色。接下来是我们自己的蓝色，唱出了老上海的蓝色风情，这是梦的颜色，来自蔡琴，蓝色的梦。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关于懒惰的歌曲，这是来自 Love and Rockets Lazy。

这是来自 Love from Rockets Lazy 这支乐队1989年的作品，把懒惰升华为超现实体验。我的骨头是玻璃纤维，思想在绿纺中漂浮。他们用工业意象来构建精神瘫痪者的内在。

这是来自 Express 2和 David Bann 一起合作的 Lazy， 同样也是2002年格莱美的提名单曲。 Talking Heads 主唱 David Bann 用神经质的唱腔来讽刺消费主义时代的集体倦怠，我懒得改变，懒得关心，看似消极的宣言是在暗藏着存在主义觉醒。当有一些上班制度把人类异化为永动机零件，舞池里高举的双手何尝不是对异化的反叛。这是来自 Morrissey The Lazy Some Basters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7: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蓝色是一种可以普遍接纳的颜色，流行音乐当中的蓝色不少，各种各样的蓝，深蓝、浅蓝、忧伤的蓝调，还有一点点愉悦的蓝。蓝色的世界里，蓝天、牛仔裤、蓝色的湖水、蓝色的西装、蓝色的流行音乐。 Blues 的原意就是蓝色，也是黑人的忧伤和快乐，而民谣里也有蓝色，朴素的蓝色，也是老狼的蓝色理想。

0: 接下来有个好消息，振强文艺广播甄选商城全新升级上线，国际大牌美妆正品保障，主持人亲赴原产地严选美食美酒，更有百家媒体联合推荐，新增1V1专属客服随时服务，下单还能立减5元，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速来解锁品质好物。最近天儿一热就容易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没味儿，翻遍零食柜也都提不起兴趣。要说这会儿什么水果能够拯救胃口，还得是广西树上现摘的金黄芒，一个个长得跟小枕头似的，剥开黄澄澄的果皮，果肉像果冻一样，咬下去满嘴都是清甜爆汁的果肉，边追剧边炫，幸福感直接拉满。现在就可以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芒果，点击链接下单，添加商城福利官，不仅能够享受每单立减5元的福利，后续关于物流进度、产品使用等任何问题都能随时向专属客服咨询，从订单跟踪到售后答疑，全程为你贴心护航，让购物体验更安心。咱们平时可能吃的是贵妃芒、凯特芒比较多，金黄芒不太一样，它肉多甜度高，果肉细腻紧实，几乎没有丝儿，大口吃很爽，很喜欢这种口感的买它准没错。我们也是从十几家当地果园里精选出来的金黄芒，品质放心购买，果农爷爷也不会有什么高科技，就是当地几百年的传统种植手艺。那边天气热，虫子多，但是不打什么驱虫药，而是人工套袋，不仅有效，吃着也很放心。今天下单都是树上自然成熟的优果，考虑到运输情况，选7-8成熟发货，太熟容易磕碰软烂。如果收到有点生，放个熟苹果，密封闷个4-5天，放汽车后备箱也可以，隔天戳着软就熟透了。夏天多吃水果，补水补 VC， 家里有孩子的也可以买回去尝尝。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芒果，点击链接下单。今天也是直接联系的广西本地果农，没有中间商，买到的几乎就是出仓价，很便宜。正宗广西金黄芒，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点击链接购买，5斤装的广西金黄芒只要39.9元，建议大家再加10元，49.9元就能带走9斤芒果，更划算。有兴趣的话可以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芒果，点击链接下单。另外成为商城会员，客服还会帮你跟踪订单，解答售后问题，每单还能再减5元。
1: 看还有什么让人担心，不要考虑的太多，自己迷惑。可是我的蓝色理想现在哪里，我曾幻想能

0: 这是老狼的蓝色理想，那些蓝色的歌总是小心翼翼，蓝色像是要避免破坏这个颜色在音乐中的呈现。蓝色的贝壳，蓝色的大提琴，蓝色的雨，尽管来自不同的创作，但都和蓝色有关。它是心情，也不一定就是现实的颜色。蓝色的风景，银河，蓝色的音乐，让歌也成为蓝色。这是有着蓝色质感的歌，这是张学友的《蓝雨》。
1: 灰灰的天，空空的街，千串

这是张学友的《蓝雨》，在80年代的经典。这首歌也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同样是张学友自己演唱。一切都归于平静才能唱出这样的歌。蓝色的张学友，蓝色的黎明，而郭富城开始应该是红色，后来年龄增大也变得越来越蓝色，这是时间带来的变化，和刘德华是两种颜色的综合。他在四人当中最有色彩，本身的演员身份加上唱歌多了一层色彩和故事。蓝色的大提琴用厚重的低音男声来迎合大提琴的醇厚之美，而音乐唱的也是一个有关内心的故事，大提琴的可能来营造这种理性和感性相融合的感觉，在音色上，在接受的频率上更接近人在安静时的感受，所以这样的歌总是可以打动人。同样可以打动人的依然是 Love is Blue， 这是来自 Andy Williams 的版本。

这是来自 Andy Williams Love is Blue， 这些歌都和蓝色有关，也不知道如果歌名和歌词当中失去蓝色，这些旋律和演唱会不会继续给你蓝色的感觉，或者只是这样的歌名和歌词换一个旋律配器和演唱还会不会是蓝色的歌。音乐就是这样，没有如果，只有创作之后给人的好和坏，打动与否和你的聆听有关。都是蓝色的歌，蓝色魅力，蓝色风情，还有钟立风的蓝色旅人。

这是钟立风的蓝色旅人。钟立风的蓝色是文艺的蓝色，这是棉布袋式的牛仔裤，是丽江和大理，是文艺的咖啡馆和书店。只要有钟立风，就有一点蓝色的音乐文学，他的歌词和意境就是被蓝色染浸染的。他向往文学和音乐的结合，就像咖啡和书店在一起。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黎明的蓝色街灯，下期再见。寂寞无言片。

个很傻，蓝色街灯徐徐隐退，能否？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小赏。当我们沉浸在悠扬的国风旋律当中，总是能够感受到独属于东方的诗意，而这一份诗意呢，就藏在古人对于万物的雅称当中。简单的事物被赋予了温柔又深情的名字，比如说你看天上的太阳，古人呢称它为白驹，光阴似白驹过隙，把日光的流转写得非常的生动。而那一轮高悬的明月有一个极美的名字，叫做望舒，是神话当中驾车的月神，一念起便觉得月光都带着仙气。而路边不起眼的小草被唤作幽草，生于幽谷，不与群芳争艳，藏着淡泊的风骨。飘落的雪花叫做玉尘，漫天玉尘飞舞，天地间都变得纯净雅致，就连潺潺的流水也有寒衣的雅称，清寒的水波满是清冷的诗意。这些雅称呢，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古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热爱，是把平凡日子过成诗的智慧。听着国风旋律，念着这一些雅称，仿佛穿越千年，与古人共赏同一片风月，感受那一份藏在文字里的温柔与深情。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我们放慢脚步，和浩哥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遥远的1990年和1991年的那些动听的歌声。现在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1992年，飞碟唱片在那一年呢推出了新人林志颖，抢占小虎队解散之后日益萎缩的青少年市场。在1992年的2月28号这一天，林志颖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青春帅气的外表，灿烂阳光的笑容，让这个17岁的新人一夜爆红，在两岸三地掀起一阵林志颖旋风。这首《17岁的雨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吧。

17岁的雨季，从这首歌开始呢，当年17岁的林志颖开始了自己的灿烂星途。而那一年同样在台湾已经出过两张专辑却成绩普通的23岁女歌手孟庭苇，在这一年里靠着一首由陈小霞作曲的歌曲呢，是咸鱼翻身，成为新一代的玉女偶像，红遍台湾，也红到了内地。这也就有了之后的1993年孟庭苇来到镇江参加镇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台庆演唱会，造成当时镇江万人空巷的盛况。这首改变孟庭苇事业走向并让她有了月亮公主这个美丽称号的歌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1992年的台湾歌坛和香港歌坛似乎都被月亮的美所折服了。台湾的夜空中，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而香港的夜空则升起了一弯新月。一曲《弯弯的月亮》唱醉了湘江两岸。这首歌出自内地音乐家李海英的手笔，最早由内地歌手陈汝佳演唱。当时呢，香港的唱片公司看中了这首歌，想让当时事业正走在下坡路上的吕方重新演唱，但是吕方认为歌曲旋律和歌词有一点点土，刚开始他不太愿意去唱，后来再把原来歌词中的阿娇摇着船改成你我摇着船的前提下，勉强同意唱这首歌，结果是这首歌让吕方就此咸鱼翻身。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1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10: 感受光阴之美。
11: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我们放慢脚步，和浩哥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

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遥远的1990年和1991年的那些动听的歌声。现在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1992年，飞碟唱片在那一年呢推出了新人林志颖，抢占小虎队解散之后日益萎缩的青少年市场。在1992年的2月28号这一天，林志颖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青春帅气的外表，灿烂阳光的笑容，让这个17岁的新人一夜爆红，在两岸三地掀起一阵林志颖旋风。这首《17岁的雨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吧。

17岁的雨季，从这首歌开始呢，当年17岁的林志颖开始了自己的灿烂星途。而那一年同样在台湾已经出过两张专辑却成绩普通的23岁女歌手孟庭苇，在这一年里靠着一首由陈小霞作曲的歌曲呢，是咸鱼翻身，成为新一代的玉女偶像，红遍台湾，也红到了内地。这也就有了之后的1993年孟庭苇来到镇江参加镇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台庆演唱会，造成当时镇江万人空巷的盛况。这首改变孟庭苇事业走向并让她有了月亮公主这个美丽称号的歌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1992年的台湾歌坛和香港歌坛似乎都被月亮的美所折服了。台湾的夜空中，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而香港的夜空则升起了一弯新月。一曲《弯弯的月亮》唱醉了湘江两岸。这首歌出自内地音乐家李海英的手笔，最早由内地歌手陈汝佳演唱。当时呢，香港的唱片公司看中了这首歌，想让当时事业正走在下坡路上的吕方重新演唱，但是吕方认为歌曲旋律和歌词有一点点土，刚开始他不太愿意去唱，后来再把原来歌词中的阿娇摇着船改成你我摇着船的前提下，勉强同意唱这首歌，结果是这首歌让吕方就此咸鱼翻身。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我想带你一起走进美国内华达山脉的夏天，夏日走过山间。1869年，约翰带着面包和笔记本，独自走进内华达山脉，开启了一场为期三个月的徒步旅行。他记录下清晨的露珠、午后的阳光、夜晚的星空，也描写了熊、鹿、松鼠等野生动物的生活，用充满热爱的文字展现了自然的神奇和美好。这本书像一本自然日记，没有复杂的情节，却能够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治愈力量。当你被城市的喧嚣困扰时，翻开它，就想跟着作者一起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听见鸟儿的歌唱，找回内心的平静。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大家选新能源车都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新车体型越来越大，整备重量是一路飙升，不少中型 SUV 重量突破了2.5吨，大型 MPV 甚至接近4吨。核心增重来源就是大容量的动力电池，车企靠堆电池拉高续航数据，却形成电池越重电耗越高，只能再加电池的循环。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新能源车持续增重的根源，盲目堆电池带来的能耗损耗，还有配套税费改革如何引导行业轻量化健康发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

回首新能源行业近几年的发展数据，整车增重趋势呢是一目了然。动力电池是增重的第一元凶，目前呢整车平均增重超107公斤，一台80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包重量超过了500公斤，150度超长续航的电池重量接近1吨，单电池重量就占到了整车的30%以上。燃油车的油箱呢仅40-50公斤，电车的储能部件重量差距巨大，再加上为承载重电池加厚底盘，增加防护钢板，整车的基础重量持续走高，叠加智能驾驶雷达、大屏冰箱等附加配置，车辆的体重也是逐年上涨。曾经轻便代步电车，如今的个个堪比轻型货车，根源全在于车企一味的依靠大容量电池来缓解用户的里程焦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依靠堆电池换长续航的思路终究会迎来梦醒时分啊。那增重呢，正在持续的毁掉新能源车的节能初衷，行业形成了无解恶性循环，为提升续航加装了更重的电池，车

身自重上涨，行驶阻力、滚动阻力同步增加，百公里的电耗呢也显著提升。实测数据显示，整车每增重300公斤，百公里就多消耗了1.4度电，多出来的电量呢要全部用来拖动沉重的车身，并没有转化成实际续航。同时呢，超重车身加剧了轮胎、刹车片、悬挂磨损，更换周期呢直接缩短了一半，后期用车成本呢也是大幅上涨。紧急制动时，重型车辆刹车距离更长，碰撞动能更大，侧翻呢追尾的风险呢也同步提升。一味的堆砌电池换取纸面的续航，看似解决了焦虑，实则呢是埋下了隐患，安全养护多重的隐患。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轻量化的材料，高密电池技术是平衡续航与车重的可靠挚友。打破堆电池的粗放老路，想要摆脱增重内卷，不能单纯的依靠加大电池，需要多重轻量化技术协同发力。一体化的压铸铝合金车身，高强度的轻量化钢材可以减重300至400公斤，800伏的高压平台，高能量的密度电芯，同等续航下电池重量下降20%以上。不少品牌呢堆出轻量化专属平台，优化底盘结构，集成三电零部件，缩减多余的防护板材。车企如果把研发重心放在提升电池能量、优化整车风阻、电控节能上面呢，而非单纯的加大电池包，既能保证日常通勤续航，又能控制整车重量，实现低电耗、低成本、高安全的平衡出行。

只比拼虚行数字的市场内卷，到头来呢，只能是一场虚假流量幻梦。那么忽视重量与能耗，得不偿失。很多消费者购车啊，只看 CLTC 的续航数值，忽略了车辆自重、百公里电耗等核心指标。那么车企呢，抓住这种消费心理，把堆电池当作最简单的营销手段。一台3吨重的超长续航车型的市区通勤电耗超过20度，日常代步呢，每公里成本远超轻量化的紧凑型电车，每年充电开销就多出2000块钱，而且呢，超大电池采购更换成本极高，后期的维修保费啊，这个也是同步上浮的。那么消费者呢，几乎用不到的长途续航，长期要承担额外的开销。

0: 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2: 我是景甜。
3: 我是雨轩。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5: 我是曼曼。
6: 大家好，我是亚楠。
7: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8: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增重换续航。新能源车呢是越来越重了，车主长期使用之后才会发现超重电车隐藏的各类成本，后来啊都难以挽回。那么不少车主呢，买车的时候只看中1000公里的续航宣传，提车之后才发现充电速度慢，电耗偏高，轮胎刹车频繁更换，保险的报价更高。冬季低温环境之下，重型车辆的制热耗电翻倍，那么标注续航呢也是直接缩水一半。

道路养护层面，超重电车加剧了路面破损，过往燃油车呢依靠税费承担道路维护，大量的重型电车无偿占用公共基建，长期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损耗，这些长期的隐性代价呢，购车初期呢很难预判，使用之后才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放眼全球的汽车产业啊，依靠分级税费调控车重呢，是一个成熟的方案。国内的税费改革呢，正在借鉴外部的先进思路。传统燃油车呢，依靠排量来征收税费，那么新能源车呢，没有排量指标，原有的征税标准不再适配当下的市场。业内的研究啊，就有这种新型的税费方案，以车辆的整备质量为分级的计税核心，轻量的小车就可以享受低税率优惠，超重车型呢，就大幅提高计税档位。用经济杠杆约束车企盲目堆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税费改革目的呢，是引导行业告别粗放的堆电池内卷，回归低碳节能的发展初心。车企持续推出超重高能耗的车型，则提高税费门槛，压缩产品利润。同时呢，配套轻量化材料产业补贴，鼓励企业投入一体化的压铸、新型电芯研发，把行业竞争从比拼电池容量转向比拼轻量化电控节能技术，让新能源产业回归到节能减排的创立初衷，不再本末倒置，越造越重。

新能源车增重核心矛盾呢，是动力电池堆料换续航，形成能耗恶性的循环。依靠行业标准、税费改革、轻量化技术三重手段呢，可以有效的化解。那么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理性的看待续航与车重，选购轻量化低能耗的车型，共同推动新能源行业的良性发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心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9集。

0: 叶小青拍完方案，又从顾新言的包里翻出了一沓资料。
1: 侯乐奇，
0: 他用手机把这些资料也拍了下来。突然，办公区门口传来了芳芳他们的脚步声。叶小青赶紧放好资料，溜出了顾新言的办公室。一天，东城召开管理层会议，林毅和张汉银的提议遭到李卓然、严光耀等人的反对。
2: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0: 般的投资额大多没有超过1亿的，但是在与各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中，资金量却非常大，而且多是以债券的投资形式。这就说明了一点，胡凡的头脑非常清醒，股权投资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我和老张最近研究了一下，有一个新的方案，今天拿出来请大家讨论一下。
1: 你把那个发给大家，请诸位看一下啊。是这样，
2: 这个咱们东辰啊，以前不管是裸钻还是稀有金属，主要是靠市场采购。钻石主要是靠戴尔普斯，稍微贵重一点的钻石呢，那只能靠拍卖行。
1: 这事儿总觉得十分背，诸位看。
0: 如果说我们东辰拥有了一家属于我们自己的钻矿，那么我们的各项成本将会大大的降低。
3: 买矿，
0: 对，
3: 林总这么快就忘了十几年前的教训了？
0: 我怎么可能忘了呢？
3: 看来林总在这件事上是有心结，但个人的心结不能让公司承受风险。东辰目前需要的是用股权来吸引进投资，难道林总是想用胡凡的投资去买矿？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我更不同意。
0: 大家不要急着决定，今天又不投票表决。
2: 是，这只是我们做的一个方案，大家回去不妨仔细的看一看，好吧？
3: 好吧，今天就到此为止。
6: 李卓然结束了会议，林毅和顾新言对视了一眼。张翰银和林毅回到了总经理办公室。
1: 卓然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股权投资，我说李卓然怎么这么好心带我去参加风投酒会呢？原来是要稀释股份，重新在董事会里掌握主动权。
2: 尤其是任期将至，
1: 连任又不太乐观的情况下，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2: 哎，你说他怎么想出来的这招？
0: 您别忘了啊，东辰内部还是有很多懂得资本的人，比如说王晚东。
2: 你放心啊，只要是我不同意，股权投资他就办不成。
0: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拿下盛世的投资，如果胡凡认可了我的投资方案，那李卓然的计划就落空了，对不对？要想拿下胡凡，关键是要让他看到东辰的实力和投资价值。
2: 我现在就尽快的去联系矿产商。
0: 一定要快。
6: 李卓然正和严光耀、邱世学两位董事在办公室里喝茶，林威走了进来。
7: 董事长，刚才有人看见张董事又进了林毅的办公室。
3: 知道了，先出去吧。他们在聊什么呢？
8: 张翰银这个老狐狸。董事长，你想想看，上次我们提出股权投资，林毅马上就举手反对。这个时候他们在一起，他们会聊什么？
3: 张翰银向来重利，看来林毅早就做到工作了。
5: 现在怎么办呢？万一要是张翰银倒向林毅那边，那这个决议在董事会就通不过啊。
3: 这个事确实有点棘手。
6: 顾新言来到董事长办公室门前。
9: 董事长在吗？
10: 董事长在里面。
3: 进来。
9: 董事长，我想再次请求您关于给工作室安排钻石提供商的事，最好还可以拿到看货权。
3: 理由呢？
9: 如果胡总他不赞同我们这种股权投资的方式，而是认同了林总的想法，那么我们的工作室很有可能就会面对夭折。如果想让胡总投资我们的工作室，那么我们的工作室就必须拥有其独特性，还有可持续发展性。 虽然说我们现在刚刚成立，如果说可以拥有看货权，这无疑是一众类似工作室还有新品牌中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相信这样对胡总应该会更加有吸引力。
3: 虽然全球钻石的90%货源都在戴尔普斯，但是就算另外的10%也足够为我们所用。你的用心我了解了，难得你能考虑那么远。放心吧，这件事我心里有数，适当的时候我会帮你安排。
9: 谢谢董事长。
4: 这个顾心妍可靠吗？
3: 现在这个时候何必强求靠得住呢？互相利用而已。
6: 叶小青和他的组员芳芳起了争执。
10: 芳芳，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 H 级的钻啊
11: 不能用卡箱，一定要用爪箱的，你怎么就不听呢？
12: 叶小青，你看好了，这是我自己的设计图，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跟你没关系。
10: 哎，你搞清楚，哎，我是你的小组长，你所有的设计图当然跟我有关系了。哎，
11: 再说了，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图已经犯了这么多错误了，
10: 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12: 有你这么当小组长的吗？干活的时候看不见你啊，成天就知道指使我们这些人。我一边画图，我还得一边给你收快递，我收外卖，真当我是你小丫鬟啊？你这组长当的也太省心了吧你！
10: 你自己的快递也没少拿呀，你的外卖你也没少吃吧？哼，自己作品不行，还不让人说了，你玻璃心呢你？
12: 你别以为你当个小组长你就比人家了不起了，我告诉你，我有我自己的工作方法。你成天不画图，你就知道站在我背后指手画脚的，你这样我怎么画得好啊？
10: 画得好，我们组就你驳回的稿子最多好吗？还画得好啊，真是。
12: 哎呦喂，就你这样的你还想学人家当副总监？你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
10: 你什么意思啊？再说一遍。
12: 我再说怎么了？我告诉你，再说十遍我都敢。
6: 顾心妍刚好从外面回来，
12: 你心里没数吗？阿瑞娜在的时候跟个狗皮膏药一样黏着人家，阿瑞娜刚一走立马就跑去抱顾心妍的大腿去了。
10: 那也是我自己凭自己本事抱的，有种你试试啊。你
13: 行了，干什么呢？
10: 心妍，叶小青，芳芳，来我办公室。
6: 叶小青和芳芳站到了顾心妍的办公桌前。
10: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 ，H 级的钻不能用卡箱，一定要用爪箱，他非是不听呢。
12: 我说了我会听他的建议，可是他呢，成天就知道站在我背后指手画脚，你这样子谁画得下去？还总像教训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教训我，大家都是成年人，你这样不好吧？
10: 芳芳，你先别生气，小青啊。我知道你责任感非常的强，但是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工作方法还有思路，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
13: 好的，我知道了。
12: 看着别人当总监当首席设计师眼红，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
10: 芳芳，你也少说两句，你先去忙吧。
12: 我知道了，顾总监。
6: 芳芳瞪了叶小青一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10: 设计部是需要宽松还有自由的环境的。我知道，可是又不是我要跟他吵，是他要跟我吵啊！哎，再说了，这么简单的原理他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是从哪个学校出来的，啊，气死我了！
14: 好了好了好了。人都难免自我，更何况是设计师呢？
1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路还有习惯，谁都改变不了谁的。你身为小组长要学会引导啊。
14: 好好好，反正呢我就都听你的呗。我可是听说董事长要同意你开工作室了。哎，你到时候开起来的话把我带过去呗。
10: 你怎么知道的？
14: 我就是看那些八卦群里面都在聊嘛，我都算最后一个知道的呢。
10: 你别跟着瞎传啊。
14: 好。哎，那你先答应我一件事儿。如果这个工作室真的开设起来的话，你要第一个把我带过去。
12: 好不好？
10: 好好好，如果我的

0: 是很重要的一项参数。忙吧。
1: 好，好。
2: 马姐一招手，同事们都围了过来。
3: 提拔副总监，哇，这简直就是破天荒啊！
4: 我觉得你有很有可能啊，马姐。
5: 不过
4: 我觉得都有可能，大家都得努力。
5: 哎，对对对对对。
2: 下班后，顾欣妍和林哲徜徉在夜幕下的黄浦江边。
6: 哎，谭柔，我们走的时候，我看到你们部门的灯还亮着。你这么早就回家，你不怕你们王总监给你打低印象分啊？
7: 不怕，送你回家比加班重要多了。
6: 哦，我听说你们部门现在要提拔副总监了，你不争取一下？
7: 我才不跟我们部门那些大哥大姐争呢！哎，平时啊，一到下班点一个比一个跑得快，今天跟商量好似的，集体加班。
6: 人家那叫积极专注于公司业务。
7: 我只想积极过上我想要的生活。哎，对了，工作室那边的事儿怎么样？
6: 稳步进行当中。
7: 我真的有点担心你。
6: 怎么了？
7: 我担心你受累啊，我担心你被人欺负，我担心你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总之，我担心你不快乐。
6: 所以你就时不时带着我打游戏，对吗？想让我用最短的时间获得快乐，消除烦恼，是吗？谭柔，从蒙特利尔到上海，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有你这样的朋友真好。
7: 你觉得我们就只是朋友吗？
6: 不只是朋友。
7: 那是什么关系啊？
6: 还是亲人。
7: 是非血缘关系那种吗？
6: 不同父不同母的亲兄妹。
7: 哎，心妍，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3: 我也不知道哎，我现在根本没有精力想这个。
8: 那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幼稚啊？
3: 不会啊，其实你挺招女孩喜欢的，你知道吗？你刚进公司的那一天，小青就一直在说你是小鲜肉。她知道你喜欢玩开心消消乐，她还自己下载了一个，天天在玩呢。
7: 我不是小鲜肉，我是魔力鸟。妈，魔力鸟。
3: 幼稚！
7: 哎，你等等我！
6: 你离我远点，我不认识你。
2: 第二天一早上班，林哲刚走进电梯，叶小青跟着冲了进来。
9: 等一下 ，Jackie。
7: 早，小青。
9: 早。
10: 那个，今天天气好像还不错哈。空气好像也还不错啊。哦。那你早上来的时候，
7: 小青，你到底想问我什么呀？
10: 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7: 我目前还没有。
10: 天意啊。哦，没有，我是说，你这么优秀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嘛？你这不科学，对不对？
7: 我上大学那会儿交往过一个法国女孩，不过后来我们都读研究生，大家都比较忙，所以就没再联系。
2: 叶小青掏出手霜挤到了手上。
10: 其实我觉得办公室恋情好像也不错哦。哎呀，我手霜擦多了，那我给你匀一匀啊。
7: 不用。
2: 叶小青一把抓住林哲的手，就揉搓了起来。
10: 你触电了。
2: 电梯里的灯突然眨了两下。

0: 好像是电梯坏了吧。
1: 叶小青吓得紧紧抱住林哲，这时电梯猛地颤抖了一下，紧接着电梯门居然开了。
2: 没有吧？不，我觉得外面现在很危险，你还是先留在这里，多陪陪我吗？
0: 我还是觉得外面比较安全。
1: 林哲推开叶小青的手，走出了电梯。叶小青虽然有些失望，但依然满怀着憧憬。他用手一指头顶上的灯，
2: 电梯，谢谢你给我们两个美好的开始。
1: 叶小青走进办公区，还沉浸在想象中的幸福里。他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一会儿笑，一会儿沉思，一会儿又面露羞涩。首席设计师李明康不明所以走到他的面前。
3: 哎，你这一大早上傻乐什么呢？
2: 知道吗？我刚刚啊被困在电梯里了。
3: 被困在电梯里边还能乐成这样？
2: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好想一直永远被困在那个电梯里。
3: 不是你神经病吧你？你这表情是不是跟最近春天有关系啊？
2: 你胡说什么呀？胡说八道啊！
4: 越否定就说明越是。我明白了，你这电梯里谁？快说。
2: 没有。
4: 谁呀？我们这么认识，哪部门的？
2: 反正不是你。
1: 下午李卓然把顾新言叫到了办公室。
5: 董事长。
6: 对了，下班以后别安排别的事情了，我介绍一个人你认识。
5: 是谁呢？
6: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会安排司机来接你。
5: 好。
1: 叶小青约了孟潇潇在咖啡店里见面。
7: 总监。
8: 这么着急找我，怎么不去办公室啊？
2: 办公室不是人太多了吗？我觉得不太方便。
8: 有重要的事儿？
2: 我发现了一些东西，我想你应该会感兴趣吧。
1: 叶小青打开手机，然后放到孟潇潇的面前。
2: 我发现顾新言啊，在暗中调查这个人，跟工作也没太大关系，挺不寻常的。我也拿不准，就先拿过来给你看一下。
8: 陶乐琪。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49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0集。晚上，李卓然和陶乐琪在包间里喝酒。
9: 最近真的很烦啊，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头了。
10: 不知道李董事长要给我介绍怎么样一位美女能让我幸福幸福？
11: 不用猜，马上就到。
10: 听说你们东城设计总监很有才华，还拿过大奖，该不会来的就是他吧？
11: 就是他。哎
10: 呀，这么巧。如果要是再是一位美女的话，那就太完美了。比例怎么样？
11: 什么比例？
10: 废话，大家都是男人，身材啊，腰肢细不细，腿长不长，哎，是不是我喜欢的那款？
8: 顾青言被服务生领着走了进来。
12: 董事长，
11: 来了，
12: 来了。
8: 青春靓丽的顾青言让陶乐琪眼前一亮，他看呆了。
11: 我给你们介绍了。
8: 李卓然踢了他一脚，陶乐琪这才站了起来。
11: 陶乐琪，我们东城的设计总监顾青言。
10: 你好，你好。陶乐琪，初次见面，你好。
8: 顾青言短暂的惊愕之后，笑着握住陶乐琪伸过来的手。
12: 你好，
10: 你好，
12: 顾青言。
10: 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是我的名片啊，小娜，上面有我的电话。
12: 谢谢。
11: 坐吧，坐吧。
10: 哎，这边，这边，请。
8: 陶乐琪紧挨着顾青言的身边坐了下来。
10: 哎呀，这美貌与才华并存的设计师我认识两个，一个在欧洲啊，帕洛马毕加索，还有一位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顾总监。你用什么香水这么香？
13: 陶总过誉了，我怎么敢跟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相提并论啊？
10: 不可能，在我的眼里啊，你跟他相比，只有过而无不及。你好看。
8: 此刻，张汉莹在总经理办公室里和林毅下着象棋。
14: 采购部啊，我还真是查了一下，该清退的人也都清退了。这一清退不要紧，整个换了一新采购部。
15: 看见了吗？还是关注晚了。要早点关注的话，能早点把这些淤泥给清除了。
14: 现在也不晚。哦，还一事儿，目前啊，国内只有一家公司和加拿大的钻矿有联系。
15: 哪家公司啊？
14: 地美矿业。
15: 哎，您还记得地美矿业吗？
14: 我怎么不记得？老板姓马，叫马静。那你要觉得不合适，我
15: 矿业就是矿业，在地美那是钻石，到咱这儿也不会变成玻璃。
14: 是是，
15: 关键是咱们得吸取教训，这次我亲自跑一趟，不要找什么中间人了。
14: 啊，回头我帮你安排。
8: 李卓然继续给顾新言和陶乐琪牵线搭桥。
16: 看货权对马哥来说那就是动动手指头的事，你在中间帮忙搭个线而已。
10: 李董啊，你太高看我了，我呢就是一传话的。这个事儿啊，你可以自己跟马哥聊吗？
16: 你跟了马哥那么多年，这点小事对你来说没有难度。我们顾总监就靠你了，你别让他失望。
8: 顾新言看陶乐琪故作矜持，主动端起了他的酒杯。
13: 陶总，这事儿还得请您多多帮忙才是啊。哎呀，
10: 好说，美女敬酒我怎么可能拒绝呢？啊，我不能让美人失望。放心，这事儿啊包你搁我身上，我去跟马哥谈。
13: 好，我先干为敬。
10: 哼，顾总监好酒量，哈哈，好好好，我也干掉啊！好酒好酒！
8: 谈完了事情，顾新言就起身告辞，陶乐琪紧跟着追了出来。
10: 顾总监，
15: 哎呀，
10: 顾总监留步。
8: 顾新言强忍住心头的厌恶，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转身面对陶乐琪。
10: 放心，
15: 要不这么着，我开车送你，车上我们可以聊聊原石的事儿。
13: 不用麻烦了，陶总，我已经叫车了。
10: 不麻烦，送美女怎么能麻烦呢？把那单取消了，我送你。路上可以聊一聊，主要采购渠道的事情你又不了解，我得跟你说说呀。哎呀，
13: 是啊，但是我这公司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我得回去。您看这样好不好，陶总？看您时间，您要是有空，约我。
10: 回头再约。
13: 嗯。
10: 啊，也可以，也可以，可以。好呀，好呀，好呀。那记得拿好名片，啊，打电话。
13: 拜拜。
10: 再见。
8: 顾新言转身离开，脸上的笑容瞬间不见了。过了一天，林毅走进地美矿业。把董事长马静的名片递到了前台。
17: 你好。
15: 你好。
17: 有位林毅先生要见董事长。
18: 好的。
17: 你好，请跟我来。
8: 林毅走进地美矿业的董事长办公室，马静正和璀璨珠宝的陆西里在里面喝着茶。
19: 马总，哟，林总， 哟，李总也在这儿呢。你好，
20: 林总，这才没几天呢，怎么又见着你了？
19: 是啊，李总真是精力充沛啊。
20: 林总。

0: 说我精力旺盛，我觉得他才是无处不在呢。
1: 想不到二位国内珠宝界的大佬同一时间出现在我的面前，恐怕这不是偶然吧？想必二位是冲什么来的，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2: 那么我也就不说那些弯弯绕的话。
1: 实不相瞒，我目前在国外能够搞到的优质矿产不外乎两到三个，但是你们看中的那一处又是优中最优。当然一女不嫁二夫嘛，当然这个价格高的人才能得。我的意思是这个价嘛，不仅仅局限于货币，我欢迎其他方式的合作共赢吧。我的意思二位应该明白了吧？
3: 马总爽快，
0: 就喜欢跟马哥这样的人打交道。
1: 既然我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了，那么下面重点咱们就是品茶。我这个茶可不一般呢，武夷山大红袍母树上摘的，
2: 请二位尝尝鲜。
0: 哎呀，这可真是跟马哥托福了，这辈子啊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叶。
4: 这一天，顾青岩正在办公室里帮叶小青看设计图稿。
5: 你说这个线条要是再细一点会不会更好呢？
6: 那行，那我把它再改一下。
5: 对，没错，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4: 顾青岩拿起办公桌上的手机，叶小青凑过去一看，是陶乐琪的来电。
5: 喂，陶先生。
7: 如果今天晚上就能见到顾小姐，那就更好了。
6: 咦，这哪个大叔这么油腻？
5: 好啊，我也想见见您呢。
4: 晚上，顾青岩跟着陶乐琪走进了一家日本料理店。
2: 我不知道顾总监喜欢吃什么东西，所以呢，冒昧选择了这家日料。他们家的环境啊，包括菜品呢，是我比较满意的地方。我去日本很多回，我觉得这家菜品跟日本名古屋那家哎差不多，味道还可以，一会儿好好尝一尝。
8: 来吧，你帮我点吧。一份刺身大拼盘，
9: 一份烧白子，一份蟹肉白玉汤，再来一份海胆，要黑的，加一壶清酒，可以了。
4: 服务员刚走，陶乐琪就展开了攻势。
10: 顾总监能在百忙当中陪陶某人吃顿饭，这是陶某人的荣幸啊。
5: 这也是我的荣幸，陶先生。
10: 哎，不要叫陶先生了啊，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大家生疏显得客套，咱们都是第二次见面，一回生二回熟，
9: 这么着叫齐哥啊，不会拉开距离看吗？
5: 齐哥。
10: 哎，这听着就舒服多了。
5: 齐哥，那关于上次我们提到的看货权的事儿，有什么是我们这里可以准备的吗？
10: 有啊，当然有了。我需要你们的诚意啊。
4: 陶乐琪色眯眯地摸了摸顾青岩的手，顾青岩手一抖，正不知如何是好，刚巧服务员推门进来。
11: 打扰了。
4: 陶乐琪只好尴尬地缩回了手。
6: 请慢用。
2: 你们家这菜上得很快嘛，哈、
5: 啊！谢谢。
4: 顾青岩趁机端起酒壶给他倒酒。此刻的孟潇潇正和林毅在一起，他把叶小青偷拍的陶乐琪的照片和信息拿了出来。
12: 盛世的投资就像一把猎枪，一旦落在李卓然手里，枪口自然就会对准你。
13: 没想到的是，这个 Lucy 李在拿到了两轮投资之后，又来争取盛世的投资，还对地美矿业也虎视眈眈的。
12: 而且半路还杀出一个顾心妍来， 他现在正在帮李卓然出谋划策呢，想要通过建立新的工作室来获得看货权，由此来吸引胡凡的投资。
13: 看货权？他要这个干什么？
12: 你看看，这是我刚刚得到的材料，他好像在查一个人。
13: 谁呀？
12: 陶乐琪。
4: 林毅不禁也沉思起来。
13: 把这些资料都发给我。
12: 我倒是很好奇，他为什么要查这个人？
4: 几杯酒下肚，陶乐琪已经坐到了顾新言的身边。
11: 新言妹子，就看货权这事儿啊，你哥一句话就能搞得定。
5: 那就多谢齐哥费心了。
11: 客气。哎呀，
5: 齐哥，我可是听说您的人脉非常的广，我还听说东城十几年前就找您合作过，是吗？
11: 不是哥跟你吹，国内的珠宝公司有哪几家没跟你哥合作过？哎，你满处打听打听去，你要是能问得出一家，我把这公司买下来，我送给你。
5: 哇，齐哥好气魄呀！哎，我还听说，东辰之前找您买过矿，是吗？
11: 这事儿不能说。
5: 为什么不能说呀，齐哥？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为什么不能说？您跟我说说呗。
11: 咱们喝一杯吧，啊！
5: 来，齐哥。来，齐哥，我敬您。
11: 来，干了。
5: 齐哥，这酒也喝了，但是这画儿，您可得跟我说清楚啊。我提的问题您还没有回答我呢。
11: 什么问题？
5: 东辰以前是不是找您？
11: 想想，是谁找我买矿来着？
5: 是不是东辰以前的董事长唐婉容？当时他这个案子可是惊动了全国，我也看了不少的报道。唐婉容的案子，您还记得吧？
4: 陶乐琪一把抓住顾新言的手。
11: 星言妹子，人都说人到中年，这记忆力在我看来呀，那是屁话，许多年前的事儿，就跟昨天刚刚发生似的。啊，你提醒我，我这脑子呀，就跟开了天窗似的，闪呐闪呐，什么都想起来了。唐婉容的案子是吗？
5: 是。这个案子怎么样？
11: 他的这个事儿吧，唯独这一段我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
4: 顾新言感到自己被耍，猛地抽回了自己的手。
5: 哎呦，

0: 结账吧。
1: 好，好，走。
2: 冯乐琪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拿起外套，一个 U 盘从衣服里滑了出来，掉到了地板上。顾青言弯腰刚拿起 U 盘，手腕被陶乐琪一把抓住。顾青言轻轻推开陶乐琪的手，站了起来。
0: 琪哥，您东西掉了，刚从兜里掉出来。
3: 谢谢我妹子，不妨告诉你，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就是我的命根，它要是丢了我就完了。
2: 顾新言希望陶乐琪酒后吐真言，可惜这个老狐狸没有上当。回到家里，顾新言回味着陶乐琪对他说过的那些话。
0: 我还听说东城之前找您买过矿，是吗？
3: 我想想，许多年前的事儿，就跟昨天刚刚发生似的。我这脑子呀，就跟开了天窗似的，闪呐闪呐，什么都想起来了。唐婉容的案子是吗？
0: 是。这个案子怎么样？
3: 他的这个事儿吧，唯独这一段我想不起来了。
0: 为什么越接近我想了解的真相，情况就越复杂，越难以推进呢？难道李卓然就是那个挖空东城的人？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50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次离别，其中和父母的离别无疑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一位笔名原版二姐的作者写下了他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他说这是他重新梳理与父母的关系，并进一步理解他们的过程，而这也是每个人都必将经历的人生一刻。感谢二姐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让我们每个人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以及它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0年1月14号，我妈走了。3年以后，轮到我爸。我欣慰于这几年让他留在家里，没有离开熟悉的环境，也没有过度治疗。一方面庆幸他终于得以解脱，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他。2023年2月8号，我爸走了，走得很快，很安详。他过了86岁半，再过半年就87了。朋友们说，按虚岁算，是中国人民真智慧发明了喜丧这个词，大概就是让生者不要过于纠结，过于内疚吧，总归是得心里好过一点。可是哪有喜丧这个事儿呢？没有啊，谁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必然？可是谁又愿意做没有了父母的人呢？不管曾经与他们有过多少矛盾，多少不愉快，父母在终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不想回家，又烦又怕。我妈不在了，还是不想回家，回去看着我爸，我心里难受。我爸不在了，就更不想回，说回去收拾收拾他们的东西，磨磨蹭蹭，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到下礼拜。

其实就是心里抵触。那个房子，它只是个房子，人不在了，魂就不在了。家的灵魂是人啊。终究还是要回去整理他们的东西，希望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他们过去的生活的那些东西，俗称的念想。第一次回去收拾的时候，一开门，家具摆设还是那样，可屋里空荡荡的。屋里很空，心里也很空。走在屋里，我自己像是一个幽灵。我妈已经走了三年，似乎屋里已经没有什么她的气息了，但是我爸的气息还在。按说，我爸病了这些年，我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像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样。爸妈生活不能自理，这些年以来已经很少买东西了，加上房子也不大，所以家里的东西不算很多。我知道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保存的照片。他们那个年纪的人实体照片居多，相册有十几本，除了他们俩一起出去玩的，家里亲戚聚会的，他们跟各自单位同事的合照都是分开放的。在他们还能参与同事聚会的时候，爸妈有各自的朋友圈，他们在各自的单位里都是受欢迎人缘好的中国好同事啊。在厚厚的十几大本相册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照片，除了我姥姥的单人照片，还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肖像照，甭问，肯定是我妈留的。我妈那个年代的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感情是很真也很深的，他们表达爱戴的方式就是在家里最重要的地方留下不知道当年他们从哪儿得到的这两张照片。照片是多么重要的私人历史，假如不是有照片，很多次跟他们出去玩的事儿我都忘了。我能记得某一条裙子，但不记得什么时候穿着那条裙子跟他们去了哪儿。假如不是有照片，我都快忘了。成长过程中跟我妈在一起也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而不是我以为的总是针尖对麦芒。假如不是有照片，我也不会意识到我妈在47岁的时候依然苗条漂亮，显得很年轻。我有意无意地聚焦于跟我妈的矛盾，总抱怨她对我的严加管教，有意无意地放大了他的缺点，他对我的付出我选择性的装瞎，这对他是多么的不公平啊。愚钝如我，假如不是整理父母的遗物，都想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时光对于我是如此的珍贵，如此的重要。

0: 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原版二姐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我第二次回去整理东西，发现书柜里有个本子，上面整整齐齐贴着我爸爸的工资条，从某某年到某某年。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只知道努力工作争取涨工资，也没什么其他致富的门道。小学几年级来着，有天晚上临睡前，我妈突然说，你爸涨工资了，89块钱一个月。我忘了那是哪一年，应该是我爸评上工程师的那一年吧。现在想来，我爸业务上还是很牛的，心里惭愧，我妈极强势，我就随着我妈的态度，觉得我爸没什么了不起。除了工资条，还有我爸的大学毕业文凭，1958年，北大的校长还是马寅初。我小时候第一次见这个文凭，看上面写着成绩合格，为此嘲笑了我爸好几年，吹牛才是及格，优良中差连个中都不是。我爸听了只是笑笑，我妈开始还解释几句，后来也不说了。他们从未跟我说过有关于名校是怎么回事儿，我爸也从没说过他从四川的小县城考到北京有多么不容易。还有他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国务院发的，他是研究核燃料的，只是小时候我不知道他在保密单位的工作到底是个什么工作。还是2017年他第一次脑梗后，我拉着他聊天以助恢复，他说起来我才知道。记得之前有一次聊天，闺蜜小刀说，我说句杵你心窝子的，咱爸北大的，你不是才上个三本，跟咱爸比也就是个渣。当时我就急了，这怎么是杵心窝子呢，这是实事求是。反正以前一直没觉得我爸还有点厉害，同时又特别愧疚，没有成为让父亲自豪的女儿，这个遗憾这辈子是弥补不上了。我还留下了我爸手抄的唐诗的那个本子，那是2019年，彼时他正在失去最后的读写说话能力，每天抄写一首诗是他的任务，他的乐趣，也是他最后的努力和不甘。感慨万千，我爸终其一生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这是一个横格本，是朋友送的，一下送了7本，还没写满我爸就不能写字了。年初去看脱口秀，秋瑞在台上吐槽上春晚，我跟别人一样乐得前仰后合，

突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机，没事儿，护工大姐没发微信，也没打电话，说明我爸……对，我爸已经走了。有那么半分钟，秋蕊说什么我没听见。费翔在跟许志远的对谈里说，年轻人最不愿意了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现在我最最后悔的就是这个事儿。能了解他们的时候想跑，想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走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亲戚打听我妈我爸，想知道一切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哪怕是碎片，拼起来一点儿是一点儿。把我爸那些证书拿回家的第二天下午，看着阳台上开得正好的水仙、海棠、朱顶红，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压过来，想了一会儿，那就是丧父之痛吧。

0: 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作者原版二姐回到父母的老房子里，触摸那一段段难以释怀的情愫。

回去收拾爸妈留下的东西，还有一个发现，他们真是什么都留着。在他们存放医保卡等重要东西的大抽屉里，不仅有连续多年的生活缴费票据，还有总计几十斤的全国粮票。不过我妈不肯扔的最多的东西都跟我有关。书柜里有一个橘色的塑料封皮日记本，那是我初二那年他们送给我的。当时的新年联欢会有一个环节是父母给孩子送一件礼物，都提前交到老师处，同学们自己不知道爸爸妈妈送了什么，联欢会上现场揭晓。我记得班上有几个同学收到了堪称奢华的礼物，其中一个是漂亮的地球仪，那个地球仪应该挺贵的。那时候同学之间并无攀比之风，可我还是羡慕那个得了地球仪的同学，而我爸妈只给了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塑料皮的日记本。扉页上他们写了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时我满心都是嫌弃这个礼物过于普通，没有显示出父母的殚精竭虑、奇思妙想，简直太不值一提了。别的同学拿了漂亮的礼物自然开心，而我只是默默地把那个本子收了起来。地球仪可真漂亮啊。后来我用那个本子摘抄了很多名人名言，也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反正都说得挺漂亮，记住之后写作文的时候引用。后来我进了靠写字为生的行当，年轻时候给报纸投稿写的小豆腐块文章，没发表的那些打印出来的底稿，我妈整整齐齐给插在一个塑料文件夹里。那天看着自己年轻时写的东西，但愿我妈只是自己留念，没给别人看过，八辈祖宗的脸也经不起这么丢啊。但也有点感谢我妈留着这些没用的东西，也是我的成长路径。虽然写得差吧，但是爱写，年轻时候仅是如此。衣柜里他们自己的衣服没有几件，还都不怎么好了，倒是我结婚之前的一件杏色呢子短大衣，我妈不仅挂在衣柜里，外面还套了个罩。那件衣服虽然款式老旧过时，但因为我妈保存得好，颜色一直鲜亮如初。还有我结婚那天穿的衣服，大红色绸缎上衣和裙子，那时节我80来斤，要围1尺7。我一直跟我妈说，都是20几年前的衣服了，不用留着占地儿了。我妈不听，就要留着。她哪里是留衣服呀，她是想留住没离开家的女儿吧。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前些年我妈去贵州二姨家玩拍的照片做成了台历，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她还一直留着。还有家里表弟表妹的孩子的照片，都是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以及我舅舅做的手工什么梅花小盆景，多年前我妈也让我拿回家一个，我嫌不好看，偷偷处理掉了。等到舅舅走了，我开始后悔，为什么不留下呢？那可是舅舅亲手做的呀，我为什么要嫌土嫌没审美？也是到了写稿的这会儿，我才意识到，那些我看不上的东西，觉得毫无用处的东西，凝聚的是我妈的情感，是她对家人的爱与关心，是她年老之后心里最惦记的人，是对可以四处旅游的好时光的怀念了。她老了，走不动了，生命力渐渐消失，那些东西都成了她的寄托。我妈也需要美好的记忆吧，不然余生靠什么支撑呢？以前闺蜜们闲扯篇的时候提到过父母的情书，
闺蜜说，她一个朋友看到过她爸写给她妈的情书，用词十分热烈。我也很盼望着在家里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谁不好奇父母是怎么好上的呢？可是没有找到。十几岁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爸给她写的第一封信开头是让我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妈心里笑得不行，觉得我爸真是个大书呆子，又觉得我爸一笔字写得不错，才同意交往。不知道该问谁，爸爸妈妈，你们的万寿无疆情书能让我看看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原伴二姐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那些要紧的，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东西，比如照片、一些证明文件和文字性的东西，我都拿回自己家了。这些东西如今都成了父母的替代物，在那些物件身上看到了父母的从前，也包括我自己的从前。我想，每一个整理过父母遗物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纪念品。有个妹妹留了父亲的一个茶叶罐，现在装陈皮，还留了妈妈的一个用来装粮票和钱的钱匣子，以及一些老照片。另一个妹妹，她爸给她留了5块石头，4块雨花石，现在放在茶盘里，天天喝茶看着。1块人命章的石料，舍不得丢。每个人留下的东西形式不一样，本质都一样。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它们又珍贵无比。理解了父母为什么留下那些东西，也就理解了他们。把他们保留起来，就是留住了父母，留住了与父母共同拥有的时光。整理完了所有东西，还有一件需要我处理的，就是那套房子。几年以前，闺蜜卖掉她父母留给她的房子的时候，还有点纠结，问我们，说那是父母留给她的念想，是不是要卖？我们当时跟她说，父母给你留什么，都是希望你生活好，所以你把房子卖了，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的。爸妈的老房子没有电梯，生活也不太方便，所以我最终也决定卖掉那套房子。买下房子的是一对小夫妻，他们没有重新装修，热水器和空调、抽油烟机他们都继续用了。后来办水电交割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家看了看，屋里是他们从原来家里带来的白色家具，摆放的科学合理，比我爸我妈那时候显得空间大。4个人，小两口、孩子、孩子奶奶都住下了，还有了半人高的绿植。我特别欣慰，觉得那个房子是被善待的，新主人一家给他带来了勃勃生机。那对小夫妻中的小伙子，我看见他就觉得像看见我爸年轻的时候，功课好，个子不高，也是四川人。交割手续办完后，爸妈的所有东西就要离开这个房子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看见我妈的一条毛裤，还是会想起她在家的那些日子，还有我爸的一件夹克外套，一件脱了线的毛背心，也是怎么看着怎么心里难受。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就是这个意思。所有事儿都办完了之后，我还需要去派出所销户，顺便连父母的身份证也就一起注销了。销户这事儿我就一直拖着，怎么也舍不得去，就好像我们仨还在一个户口本上，这一家子就还整整齐齐似的。到了最后不得不去销户，否则买房的小两口没法落户。那天销户的小姐姐说了我两句，我们给您打过电话您没有来，我们又给您打了电话，您还是没有来。我心里想着，姑娘，你一定是父母都还健在吧？你怎么知道这个户口本对我意味着什么呢？过了几天，我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跟我先生一起，原来的户口本就被收回了。就是说，我和我妈我爸的那个户口本就没有了。户籍科的小姐姐说，户口本我们收回，
您可以拍个照留个纪念。感谢这位体贴的警察小姐姐。我觉得整理父母的遗物就好像是又梳理了一次跟父母的关系，以后大概不会有如此大块的时间，如此专注的心情去梳理那个关系了。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需要认真对待。整理遗物也是一种告别，跟有他们的日子告别，同时也是一个开始，没有他们的日子的开始。他们在的时候，老怕他们有事儿，心理压力很大，长时间焦虑。他们不在了，那种心理压力没有了，又觉得整个人轻飘飘的，不知道要往哪儿飘，好像自己是一粒沙子。好在我还留下了一些属于他们的东西，等于是他们的生命还会在我的生活中得到延续。以前说到父母，当他们都还在的时候，我下意识里认为我们家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现在我会单独想念我妈，也会单独想念我爸，更多的是会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样。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场景会让你突然十分想念父母，比如大爷大妈们在超市围着各个柜台抢购，牙签促销也抢，那个热火朝天的劲儿，我站在一边突然就觉得很悲伤。多么希望我妈我爸也能像那些老头老太太似的出来抢购啊。曾经是那么轻蔑地看着那些老头老太太，如今什么没有啊，怎么就非要扎堆抢着买呢？可现在我是多么羡慕他们，还走得动，抢得动，还有心气儿出来抢。他们的子女一定没少埋怨他们，没少教育他们，羡慕他们的子女。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朋友说，父母是什么？父母是挡在你前头的一道墙，他们不在了，那道墙就没有了，你要自己挺上前去。现在，我多多少少理解了这个意思。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作者原版二姐和我们完整分享了她整理父母遗物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kindness and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kindness and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花正开时雁正浓，春宵何事闹方丛，黄鹂啼得春归去，无限园林转手空。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个京韵名段《红梅阁》，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讲的是南宋年间权臣贾似道府中爱妾李惠娘的悲惨遭遇，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京韵大鼓作品，咱们来一起欣赏。

俏情长，他故意随着那佳人说，真秀气李慧娘，此际往山也为地方，顺口还说是

这老则忙唤众家将，把惠娘的尸身埋在了牡丹旁，他这才眼望着家丁，又把话讲，说谁认识今日拥护那个少年郎，家有才。

小公子一闻此言，神魂丧。尊姐姐，小生有何难？

书场，那时节公子正在银霞坞，有一个相爷的爱千里回娘。

大将，匡君到此把你的命伤，妾身我不必挂礼之嫌，我前来送信，少若迟延，你命见阎王。你来看

尊姐姐，贵姓芳名说端详，姐姐你救命之恩如山重，小生我结草衔环大宝姑娘。家人摆手说，君休问，妾身我流水行云路渺茫，有妾身在此，君休怕。你看那柳密花深，正好隐藏，随我来，青书玉臂把公子扶起，这公子兼爱预备就过了天。

随家人身背后，正磕磕魂飞魄散，提丝筛糠，这家人翠袖折住陪生面，从录音中画廊绕过就奔了后墙，走向前。

尘，看看不如行人静，这家人松手公子就闪在了一旁，倒退了数步之外，垂双袖，悲切切，叫声满途，泪洒胸膛，低声道：“妾有一言，君休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京韵大鼓《红梅阁》，接下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不过还是跟大鼓有关。这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学大鼓》，小楼跟您一起收听。
4: 说您唱大鼓唱得不错啊。
5: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4: 好，
5: 是吧？
4: 我喜欢听您的大鼓。
5: 哦，您喜欢听，
4: 唱得不错
5: 啊。您这是客气。
4: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呢。
5: 我这嗓子还嫩呢。
4: 嫩？您别瞧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您一上弦儿
5: 啊就是味儿了，
4: 就那么好听。
5: 是吗？
4: 特别是我在家里开个收音机这么一听，我呵，那简直不像您这么人儿，
5: 不像我唱的似的。
4: 一听您那声音，那个音色，那个美呀，那个音质那么好啊，那就好像个十五六岁似的，那么一个
5: 什么呀，
4: 就那么人似的。
5: 至于这么好听吗？
4: 我听过您那个最拿手的那段。
5: 哦，唱的是哪段？
4: 绕口令。
5: 绕口令
4: 吧，就那个高高深山都有一位老僧啊，就那段后边那个绕塔那点。
5: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那是马增芬同志，那是我吗？
4: 您不叫马增芬吗？
5: 谁呀？
4: 不是吗？
5: 不是，我姓郭。
4: 哦，郭增芬。
5: 哎，谁郭增芬？我姓什么都叫增芬呐。
4: 不是您呐。
5: 不是，那是我老师，我学他，您知道吗？
4: 您不是那马增芬。
5: 不是，我姓郭，我叫郭全宝。
4: 郭全宝
5: 学西河大鼓，我是跟马增芬老师学的。
4: 是啊，
5: 您别搞混了。您
4: 不是您，
5: 我这嗓子哪有那么嫩呢？您打刚才那说我听着不像了，
4: 所以我听着也奇怪呢。
5: 啊，就是啊，
4: 我这见着本人怎么这模样？
5: 人家那是金钟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4: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5: 哎，下了功夫了
4: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5: 功夫不亏人呢
4: 啊！嘿，玲珑塔来塔玲珑。
5: 嘴里清楚，
4: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玉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正四两，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5: 你看这玩意儿，
4: 听这个字儿
5: 啊
4: 啊，那个嘴多好用，
5: 真是干净利索。
4: 玲珑塔塔玲珑
5: 啊，
4: 玲珑宝塔第一层，
5: 哎，
4: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茉莉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嗡了嗡。
5: 就是嘛，一口气
4: 啊，
5: 嗯，
4: 一口气儿，那嘴够多利索，
5: 就跟那胡萝卜舅舅嘎嘣脆。
4: 所以这个演员呢，这个嘴是一个要紧。
5: 哎，吃功夫
4: 是吧？
5: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4: 哎，
5: 嗯，
4: 这也不是天生那样，
5: 是吗？
4: 他就是功夫，
5: 不是他那嘴唇薄啊，他能叫利索？
4: 不，
5: 嗯，
4: 马增芬是个厚嘴唇，
5: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4: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5: 素常得练。
4: 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要想把它干好了，你就得下功夫。
5: 说相声的嘴也挺灵活啊，
4: 那也得下功夫啊。
5: 也是那么练吗？
4: 哎，你像马增芬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5: 为什么那么好？
4: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5: 嗯，
4: 唱一段高腔，
5: 哎，
4: 他不去，
5: 他练什么？
4: 练嘴。
5: 就练嘴皮子。
6: 哎，让这个嘴利索。
5: 哦，
6: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5: 那下多大的功夫
6: 啊。
5: 嘿，
6: 小孩练武功的
5: 啊，
6: 微腰微腿
5: 是
6: 是吧，练功、
5: 练功，
6: 他这嘴也练功。
5: 哦，嘴也练功。
6: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5: 那也是功夫。
6: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5: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
6: 呢？口腔体操吧。
5: 口腔体操好了，这还头回听说。
6: 嘴是很要紧的。
5: 哦，他就能说话利落了。
6: 哎，说相声也得练嘴。
5: 说相声练嘴练什么呀？
6: 说说绕口令。
5: 绕口令不好说
6: 啊。
5: 嗯，
6: 咱一般生活说话就得练嘴。
5: 也有绕嘴的吗？
6: 哎，跟同志们平常说话的不一样。
5: 哦，哪点不同呢？
6: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
5: 啊，
6: 嗯，咱把这会儿拾掇拾掇。
5: 哎，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拿走。
6: 拾掇拾掇。
5: 嗯，
6: 那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5: 他怎么说呢？
6: 为了练嘴
5: 啊，
6: 拾掇了吧？
5: 这啊，
6: 拾掇了吧？
5: 这，这么样说啊？
6: 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5: 啊，
6: 咱们要不那样吧？
5: 是
6: 是吧？
5: 都是这么说呀、啊。
6: 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5: 说相声怎么说呢？
6: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5: 嗯，
6: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5: 嗯、要不
6: 怎？你看这嘴唇，它多有用。
5: 倒是灵活。
6: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5: 嗯。
6: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5: 嗯。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6: 哎，对了，
5: 我也这样、啊。
6: 你也练过吗？
5: 这么说话倒是上嘴。
6: 嗯，是吧？
5: 什么都得练嘛。
6: 哎，
5: 嗯，
6: 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5: 哎，嗓音最要紧
6: 啊。
5: 是吗？
6: 北京有一种大鼓叫京韵大鼓。
5: 哎，有这么一种
6: 啊。现在什么，烙玉生。
5: 哎，小彩舞
6: 是吧？
5: 嗯。
6: 过去有几个男演员，
5: 过去的男演员谁出名啊？
6: 白凤鸣，
5: 哎，有这么一个位
6: 啊，
5: 嗯，
6: 刘宝全的徒弟，
5: 哎，大弟子
6: 是吧？
5: 是。
6: 再往上说就是刘宝全，
5: 刘宝全，
6: 白云鹏，
5: 白云鹏，
6: 哎，
5: 嗯，这个
6: 两派，
5: 这一人唱一派，
6: 哎，两大派吗？
5: 就是刘派白派，
6: 哎，白凤鸣学的是刘宝全，
5: 哦，学的是刘派，
6: 根据自己的条件，
5: 嗯，
6: 有所变化。
5: 又有所发展，
6: 他也吸收了白云鹏的东西。
5: 是
6: 啊，哎，这两派唱出来截然不同。
5: 您说这个白派唱出来跟刘派怎么个不同呢？
6: 你比如说刘派唱大鼓啊，你就好像、啊、好像、
5: 啊、
6: 好像是大鼓，
5: 哎
6: 啊，
5: 不像评戏啊。这是怎么说话？
6: 他好像这拿什么比呢？
5: 拿什么比喻？
6: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5: 啊，
6: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5: 非常的脆，
6: 哎，又非常的甜、
5: 嗯、又非常的沙口，
6: 那水分又那么足，
5: 你吃的那么好吃，
6: 哎，你咬一口啊，那个真着实，
5: 哎，真赛过冰糖啊。
6: 哎
5: 哎，
6: 他是流派大鼓这样好，
5: 他就比喻这样。
6: 哎，
5: 哦，
6: 你听他那个嗓子也好，
5: 是嗓音也高
6: 啊唱出那个调来，你听那个腔儿呢，真有意思。
5: 是，
6: 那说良心话
5: 啊，
6: 比我还好。
5: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啊？
6: 我这个嗓子没他这个嗓子。
5: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6: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5: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6: 啊
5: 啊！
6: 二八的俏佳人儿来梳妆，
5: 竟是小折还是？
6: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5: 比较上年岁了呢，
6: 要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5: 那个唱出来，
6: 那我更小不了了，
5: 嘿嘿，那音儿就更脆了。
6: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5: 哦，
6: 他一口气那么长，
5: 他字儿多没关系。
6: 呵，那一句字儿最多，
5: 哪句上字儿最多呀、啊？
6: 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你也写着他的心言，手背托着他的腮帮。
5: 对，
6: 就这一
5: 这句比较最长啊。
6: 啊，
5: 嘿嘿，
6: 人家是一口气儿，
5: 嗯，
6: 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5: 这还是会唱
6: 是吧？
5: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他这是功夫，
6: 气短了唱不了，
5: 不好唱
6: 是吧？
5: 哎，
6: 他唱这个激昂慷慨的东西，
5: 哎，好拿手
6: 啊。
5: 嗯，对，
6: 五段子
5: 都是五段子，
6: 哎，三国段开打的
5: 三国段，
6: 这是他这一派，
5: 这是流派。
6: 你要听白派呢？
5: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6: 抒情的东西。
5: 哦，
6: 属于悲剧的
5: 佳人才子
6: 啊。
5: 嗯，
6: 你说孟姜女哭长城
5: 啊，您听这个
6: 《红楼梦》的段子，
5: 他唱的最好，
6: 最拿手，
5: 唱出来缠绵的
6: 啊。宝玉探晴雯，
5: 嗯
6: 啊，
5: 对，
6: 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
5: 哎，
6: 性格倔强，
5: 是，
6: 人长得漂亮
5: 啊，
6: 在那些丫鬟什么袭人呢、麝月、小红啊。这几个丫鬟之中
5: 要比起来，
6: 晴雯长得最好看，
5: 谁也比不上她。
6: 人的性格也好，
5: 哎，
6: 也刚强。
5: 对，
6: 这人您是没见过。
5: 你见过？
6: 我也没见过。
5: 那你说出来吧。
6: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5: 根据书上
6: 是吧？
5: 嗯，
6: 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5: 是
6: 就住在大观园的外边，她估计哥哥的家里头，
5: 住在那儿。
6: 宝玉自从他走了以后，心里非常想念
5: 啊，
6: 有的时候迷迷糊糊，
5: 哎，
6: 这一天他就去看他。
5: 对，
6: 宝玉探晴雯，
5: 有这么一段探晴雯吗？
6: 白云鹏唱的时候
5: 啊，
6: 是这味儿。
5: 怎么唱？
6: 我给您想想，
5: 连动作带唱您都给学一学。这老头年岁也不小了，
6: 这就七十多了。
5: 是啊。
6: 冷雨秋风

0: 情，传送怎担冲天兵，妖兽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凉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清闻，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嘿，嗯，对，
0: 您看这动作，这个一伸手，真的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哎，他是恐怕垫着，
1: 没听说，指得快
0: 是吧？
1: 哎，你这白派唱出来，您听这个腔够多么缠绵
0: 的。哎啊，这是他们这两派，
1: 是
0: 到了这个少白派，就是这个白凤鸣。
1: 哎，白凤鸣同志，
0: 刘宝全的徒弟，
1: 唱的也不错，
0: 京韵打鼓好。
1: 哎，独出心裁。哦，唱什么段子？
0: 他唱五段子也好。
1: 哦，三国段，
0: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1: 哦，
0: 啊，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1: 刀枪剑身段都好。
0: 哎，
1: 嗯，
0: 他唱叟最好听。
1: 哦，唱叟，
0: 你比如说吧，
1: 啊，
0: 关黄对刀
1: 这个
0: 啊，
1: 嗯，
0: 战长沙，
1: 马失前蹄，
0: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1: 啊？怎么唱？
0: 关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刀，两员将未分胜负，各逞英豪。黄忠收兵，我且不表，夫子也回营寨，岂难笑。
1: 对，
0: 下征去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父帅汉

0: 雄赳赳，丹凤眼瞪，锦州桌
1: 子来地下了。对，
2: 是不是这味儿？
1: 他这个嗓儿腔啊，非常的不好甩，甩
2: 是吗？
1: 哎，
0: 京韵大鼓
1: 是。
0: 你要听小彩舞，又一个味儿。
1: 烙月笙，
2: 哎，
1: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0: 你听那个唱歌，
1: 嗯，
0: 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1: 哎，有那个颤音。
0: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1: 哦，也有这个。
0: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1: 啊，唱这个，
0: 他的动作不多，
1: 哦，
0: 唱出来最好听，
1: 唱腔好，
0: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呢？

望，摧残最怕

0: 啊。
1: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大鼓》，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来守候我们的节目，咱明儿见。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有这样一个地方，一到冬天啊，几乎天天都下雪，人们每天呢都得从屋顶上铲雪，有的时候啊，甚至要像鼹鼠一样在雪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要把房子造得十分的牢固，屋顶的木瓦又宽又粗，然后呢还会用横梁和石块来加固。在家家户户清理完屋顶的积雪之后啊，房屋之间的过道就会被雪全部掩埋了。人们呢必须在比屋顶还高的雪墙上开辟出一条小道，在上面啊小心地行走。冬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特别的季节，它带来了寒冷的天气，白雪皑皑的风景。那么对于冬天呢，我们是如此的熟悉，但是你真正了解过它吗？接下来啊，就由我为您解读德国作家贝恩德·布伦纳的这本《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生活中啊，我们所习惯的四季呢，是高纬度地区特有的划分的方法。在古罗马时期呢，为了满足农耕的需要，完成周期性的生产任务，人们就把一年划分成了四个

和季节，四季与暖、冷、湿、干相对应，也有按照生活节奏来划分的。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的原住民萨米人就把一年分为八个季节。冬季啊，是休养的季节，不管哪种划分方法，人们都会观察到了冬天留下的痕迹。那么在遥远的加拿大，斯堪迪纳维亚、西伯利亚、阿拉斯加这些地区呢，冬天的积雪覆盖的时间能够长达五个月，目之所及啊，是白白的一

但是其实呢，看似生机不在的这个冬天呀，生命的痕迹依旧是在延续的。他用无声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特色。一位登山运动员啊，曾这样形容雪中的极致寂静：万物湮灭，唯雪独存，仿佛一切都恢复到生命之初的状态。在一个茫茫的白雪的世界当中，有一间小木屋，一栋富有诗意的钟楼和马拉雪橇，听着雪花落下的声音，雪纷纷扬扬地飘向大地，像被子一样覆盖着所有的物体。时间在此时啊，似乎也都是静止的。也许呢，这就是完美的冬季吧。一片宁静，噪音也消失了。那么冬天的宁静得益于雪花独特的结构，它表面的不平整有助于吸收声音，而在积雪当中空隙就更多了，声音在来回的反射当中逐渐消失。但是雪啊，并不容易保存，它只是冰的一种形态而已。自然在人们面前展示了它的方式，人们也要在自然的面前有所作为呀。堆雪人就是一种方式，随心所欲地改变雪的形状。当我们在堆雪人的过程当中，冰晶之间会进行连结，气温就越高，越容易将这个雪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有记录的世界上最早的雪人可以追溯到1511年，在尼德兰首都布鲁塞尔举办的冰雕节当中啊，其中就包含了独角兽、水手和野猫等近百件冰雕作品。而在现代呢，要看到规模最大的冰雕作品啊，那就是在中国哈尔滨的国际冰雪节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呢，无数的冰雕在这里展出，吸引了数不清的游客。雪呢，是由雪花组成的，那雪花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有一位农场主叫威尔逊·本特利，他呢就把显微镜和摄影相结合，精准地描述了雪花的形状。他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雪花。每到下雪的时候啊，威尔逊·本特利就全副武装地捕捉雪花了。最初的时候呢，他是借助放大镜，然后呢逐一的进行观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然后呢就小心翼翼的用特殊的工具铲起一两片雪花，然后呢把它放到显微镜的中间，观察原始形态的雪花，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啊。哪怕是在极低的温度下，水分子呢都会从冰晶当中挥发，导致雪花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后来呢，本特利就想到了用照相机和显微镜结合的方式来记录雪花的形态。而这一用啊，就是40多年，留下了5381幅精美的雪花样品。那么在真实的环境当中，随着这个雪花漫天的飞舞，然后呢再随着这个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雪花就凝结了。随着慢慢的下落，雪花呈现的形态也是不一样的。冰粒啊，是在雪花进入冷空气层的时候重新结冰形成的。如果只是融化了一小部分的话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外壳坚硬，从天而降，形成冰雹了。冰雹啊，并不一定会降落到地面，这要看这些小冰晶吸收的水分、上升气流的强度，以及啊在云当中积聚的水滴的含量。只有上升气流没有办法承受这些重量的时候呢，冰雹啊才会落到地面。一本关于冬天的有趣浪漫小百科，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欢迎继续收听。当这个天空下起雪来的时候呢，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要开始提高警惕了，做好足够的准备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那么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呢，动植物

0: 物啊，都有自己的生存的困境，它们不得不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寒冷。那么对于植物在冬天生存，人们专门对不同的树种进行了研究，发现呢，它们忍受极限低温的能力啊，大不相同。比如说胡桃树、橄榄树、石榴树等耐寒能力就很有限，葡萄藤抗冻能力则相对强一些。但是说到抗冻能力最强的植物，花旗木则十分的突出，它能够承受的气温范围啊，包括了从零下20摄氏度啊到这个零下80摄氏度。那么美国西北部的红杉呢，能够承受的低温是零下15摄氏度，而高度有40米的唐峰极限低温则是在零下42摄氏度左右。云杉、落叶松以及纸皮桦的极限啊，可以到零下80摄氏度。那么在冬天，除了面临着缺水的危险之外，乔木、灌木还要面临着暴风雪的侵袭呀。频发的暴风雪压弯了树枝，擦伤了树皮，水分呢就会进一步的流失，形态呢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当然了，也有不惧风雪的蔷薇以及黑杉等植物，它们呢在风雪当中匍匐生长。雪呢在一定程度上给植物带来了伤害，但是啊，对于那些冬季播种、秋天收获的农作物来说呢，雪却是非常重要的。厚厚的积雪啊，能够让地表的温度维持在零下2摄氏度或者以上。如果没有这层雪的话，农作物的根部如果结了霜，就变得十分危险了。植物有抗寒冷环境的自身的方法，动物也有啊。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动物不仅行动变慢了，消化的过程也会变慢，所以呢，从食物当中获取能量变得有难度了，动物们呢就会找到新的方式。对于无脊椎动物来说呢，它们就会躲到分泌抗冻物质的树皮底下来获取保护，要不然呢就会容易被冻僵了。北极的鱼类呢会依靠体内的抗冻蛋白质继续存活。那么有的昆虫呢，为了减少身体的含水量，也会及时的清理肠胃，防止冻僵了。对于大熊这种大型动物来说呢，冬天它们是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保持了必要的生命体征，减缓心跳的速度，维持高体温，消耗啊在秋天囤积的脂肪来度过冬天。不同的地方的熊啊，冬眠的时间也不相同，在温暖的海岸地区呢，2到5个月的时间就够了。但是呢，在阿拉斯加北部，熊们沉睡的时间可能要到7个月。为了适应冬天的寒冷呢，动物们呢在不断的进化，有的动物改变自身的颜色，或者呢换上更厚的皮毛，你比如说马鹿、狍子。有的动物呢会不辞辛苦地进行迁移，你比如说驯鹿，驰骋几百上千公里来到温暖一些的丛林沼泽。冬天在动物的眼里啊是一个难挨的季节，而在人类艺术家的眼里呢却有着不同的色彩。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对冬天和北极的研究啊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用戏剧化的方式描绘了北极的世界，他创作的《北极冰海遇难船》画中描绘了棱角分明的浮冰，难以辨识的帆船残骸，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英国画家威廉·透纳通过《捕鲸船》这幅作品发挥了对北极冰雪的想象。1885年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在挪威过冬的时候开始临摹深陷风雪之中的农家院，他创作了70幅冬景图，红笔勾勒出的挪威木屋和白雪是相得益彰。冬天呢，可以定格在艺术品当中，静态地展现冬天的样子，它也可以是动态的，人们在冰上来进行活动，丰富了冬日的景象。 人们想要在冰上飞驰，就需要借助冰刀来实现。最初呢，人们使用马蹄骨和牛蹄骨来制作冰刀，两端开孔，皮带呢从中间穿过，把冰刀和鞋绑在一起。穿着冰骨刀的滑行者们不仅能在冰面上滑行，还能够在雪地里快速的行进。13世纪啊，铁冰刀的出现就取代了骨冰刀。那么在这之前呢，人们滑行需要使用雪杖，而且呢双腿啊也会被冻得僵硬。但是现在呢，这些都可以避免了，而且呢铁冰刀还能大幅的减少摩擦力，比这个骨冰刀的滑行速度啊更快了。说到滑冰这项运动的发展呢，就不得不提到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克洛布施托克。他50岁的高龄呢，还在参加滑冰，同时呢，也向其他的人宣传这项运动的乐趣。大诗人歌德也被滑冰所吸引了，所以呢，他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滑冰，但是呢，通过练习，歌德很快就享受其中了。为了推广滑冰运动呢，他还将冰鞋送给宫廷当中的大臣和贵妇。冰面为滑冰者们提供了一个大的舞台，人们可以在冰上滑行、跳跃，展现优美的舞姿，而在冰上呢，也缓解了人们的压力，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这本书中作者贝恩德·布伦纳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冬天的画像，不仅给我们科普了很多有关冬天的地理啊、历史啊、文学知识，更带我们走进了严寒、风雪和冰川之中，去感受残酷与美丽并存的冬日。当我们开始去关注冬天，参与到冬天的活动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并且收获属于冬日的温暖与精彩。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你解读的是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丽尼卡说，读完这本书啊，像看了一部温柔的冬天纪录片。布伦纳的文字风格确实和高质量纪录片的解说词一样清新自然。作为北方人啊，经历了20几个冬天，却从来没有好好了解过冬天。记者大脸猫说，拿到书的时候蛮惊讶的，冬天这么一个话题怎么能写出一本书来呢？饶有兴致地读完了，佩服作者的博学和惊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把冬天里的植物啊、动物啊、人类的活动状态啊，以及雪花、灾害、冬季运动等各种与冬季有关的事项一一地介绍了。读者橙子说，书中科普的部分如雪花般的轻盈，习惯了四季，很可能忽略气候对人的影响，感觉我们正在慢慢的失去冬天，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也许会让我们失去点什么。
1: 读书小百科，我国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书中所记神灵450多位，个个奇形怪状，神通广大，记载了约40多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它是现存的保存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堪称中国上古神话的宝库。全书18卷，分山经、海经两大类，约31000字，内容涉及地理、历史、植物、动物、医药等多方面内容。它的作者原题为夏禹伯益，实际上并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而是多位无名氏的集体创作。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南迦巴瓦。传说啊，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兄弟一起去学武。弟弟加拉白磊勤奋好学，很快就练得高强的武功。哥哥南迦巴瓦十分嫉妒，终于呢，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弟弟杀害了。上天为了惩罚南迦巴瓦的罪过，就惩罚他驻守在雅鲁藏布江的江边，永远陪伴着弟弟。现在我们看到的南迦巴瓦峰常年云雾缭绕，仿佛啊是自知罪孽深重，没有面目再去见世人的样子。南迦巴瓦峰巨大的三角形峰体是终年积雪，云遮雾盖，从来不轻易露真容。南迦巴瓦在藏语当中意为雷电如火般燃烧，它的海拔为7756米，是喜马拉雅山东端的最高峰。极其复杂的地质构造和强烈的板块构造运动，导致了南迦巴瓦峰地区种种世界罕见的地质构造和气魄非凡的险峻地势。南迦巴瓦峰的三面坡壁大都是被冰雪削割成断崖绝壁，峰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地震、冰塌、雪崩不断。因此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南迦巴瓦峰曾是人类无法征服的最高一座处女峰。南迦巴瓦峰地区地跨热带和寒带，白雪皑皑的山峰和蕉叶摇曳的热带雨林，在直线距离不足2000米的南迦巴瓦南坡顺序排开，从香蕉、龙脑香、扇尾葵等热带特有的植物，到香樟、楠木、铁杉、报春花、驴蹄草组成的温带针叶林和寒带灌木草甸，无所不有。秋高气爽的时节是欣赏南迦巴瓦峰壮美景色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雨云较少，空气明净，温度适宜，比较容易见到南迦巴瓦峰直指蓝天、气势不凡的真面目。那扑面而来的清冷的空气，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光芒的雪峰，险峻陡峭的大峡谷，这样的景色令人终生难忘。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古今高一梦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2: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5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2: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2: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

0: 情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试着销声匿迹，原来我真的无人问津。在社交软件中写下这句留言的少年胡心宇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2023年2月的一天，胡心宇事件官方结果通报表示，系自缢死亡。他携带的录音笔文件清晰体现了自杀意愿。他在录音中说，如果真跳下去了会怎样，现在我好想去死，感觉已经没有意义了。没人知道这位15岁少年的内心究竟承受了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试着来了解困扰青少年的心理疾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发布的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当中显示，每年全球有近46000名青少年结束自己的生命，相当于每11分钟就有一名青少年死于自杀。自杀是10到19岁青少年死亡的5大原因之一。近几年出现在大众视野的青少年自杀事件也是屡见不鲜。少年因为跟妈妈产生言语冲突跳下大桥，学生因为老师管教形式跳楼，孩子因为父亲不让玩手机游戏写下遗书自杀。本该是蓬勃生长的年纪，是什么样的痛苦让他们把轻生当作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父母，应该如何在孩子最脆弱的时候帮助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青少年自杀。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一次考试成绩不好就要跳楼，母亲骂了几句就要跳桥，现在的孩子真是太脆弱了，一点小事儿就要死要活。事实上，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背后，通常是长期缺席的爱与温暖。当一个孩子在家里长期被否定或忽视，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可爱的、没能力的、没价值的，有烦恼却不敢倾诉，有痛苦但无人理解。那些自杀的孩子并不是真的想要去死，只是因为靠他们自己想不出其他办法来走出困境。我是拖油瓶，我死了父母能开心一点，我没有让父母满意，不配活在这个世上，父母误会我，我要以死明志。某种角度上说，自杀是他们要求被看见的方式。如果孩子平时在家庭当中感受到较多的爱与温暖，

一两次打击，父母重重的责骂也不会让他轻易的去选择死亡。教育的选择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真正的挫折教育不是要家长制造挫折让孩子去面对，而是能和孩子一同面对挫折。在孩子碰到困难的时候，父母袖手旁观，不给予支持和帮助，孩子会感到孤立无援，不仅不能激发孩子解决问题的斗志，还会极大的影响亲子关系，并且孩子会在反复的失败中感到强烈的挫败感，认为自己是无能的，面对困难时越来越退缩。挫折面前，父母要做孩子温暖且坚定的陪伴者，尽可能的在情感上理解支持他们，让他们明白遭遇失败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此外，要向孩子表达，即使失败了，爸爸妈妈也一如既往的爱你，并不是失败一次人生就完蛋了，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爸爸妈妈愿意一直支持你。有了如此的接纳和鼓励，孩子才会不惧失败，敢于尝试。孩子自杀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来源于家庭、学校、社会的方方面面，家长没有办法完全阻隔其他人对孩子的恶意伤害，但必须得让孩子知道，父母永远是他坚强的后盾，无条件地跟他站在一起，任何人侮辱他、伤害他，父母都会保护他，为了他挺身而出。根据2018年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当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许多抑郁症青少年自杀之后，父母都感到不可置信，觉得平时都挺正常的，怎么突然就寻死了呢？其实患抑郁症的孩子也会发出一些求助信号，而父母很可能把这些信号当作是孩子矫情、懒惰、找借口，因而错过了时机。一般来说，抑郁症会有以下的表现：长期情绪低落，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失去活力，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认为自己毫无价值，没有安全感等等。严重的抑郁症病人就会有自杀的风险。抑郁症患者的大脑跟正常人的大脑在生理上是有差别的，不仅要心理治疗，也要结合药物治疗。一旦发现孩子有抑郁症的倾向，建议及时去精神科就医，并且给予足够的家庭支持。很多家长认为，所谓生命教育就是要告诉孩子，生命是宝贵的，生活是美好的，要好好的珍惜生命。但如果孩子本身感受不到一点生活的美好，也就谈不上珍惜了。真正给人精神力量的是生命中美好的感受，是有人帮助他、支持他、理解他。现在有的孩子生命体验感很差，很大原因是家长将其巨大的期待加诸在孩子身上。孩子的生活里只有成绩、竞争是重要的，很少有机会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父母要学会处理自己的焦虑，给孩子一些空间去发展兴趣爱好，去做一些无用之事，以增加他们生命中的美好记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因为体重长了2斤而焦虑到断粮断糖，因为逼近35岁职场死亡年龄而担忧会不会丢掉工作，因为隔壁公众号又产出了一篇10万加而怀疑自己十几年的码字功力，因为不惑之年还没实现财务自由就感到自卑失败，因为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拼命地赚钱换学区房，似乎有千万个理由等着让你去焦虑。